0: 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 哎呀，
2: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0: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5: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6: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5: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6: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7: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这里是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5，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号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号，国产 CA1279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明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24号下午，浙江杭州国家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河新生，向海。
1: 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豪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豪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豪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豪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豪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豪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豪壳生态

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毫克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青州完成全国首个毫克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毫克怕罚款，现在送毫克能赚钱。小小一枚毫克，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毫克变废为宝，跟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毫克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毫克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济南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
0: 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

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6月23号，市委书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钟创资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主持召开钦州广西轻纺产业协作园区钦州片区建设指挥部工作调度会，强调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强力加速推进沿边临港产业园区、轻纺产业协作园区建设，力争月月有进展、有突破、有成效，扎实推动我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广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于昨天开考。记者从钦州市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我市中考9年级考生68181人，8年级考生71168人，全市9年级共设113个考点、2328个考场，8年级共设114个考点、2425个考场。6月23号，灵山县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暨626国际禁毒宣传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佛子镇大卢村启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场景化宣传形式，全方位普及食毒、防毒、剧毒知识和禁毒法律法规，进一步浓厚全民禁毒、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主动参与禁毒人民战争，凝聚全域禁毒共治共享强大合力。6月23号，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员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成为年轻人社交新潮流。现在国产 AI 工具上线博物馆专属讲解模式，提供智能讲解、实时互动问答服务，提升观展沉浸体验。近期该 AI 工具还与首都博物馆等20余家知名文博场馆合作，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 AI 讲解员，收获一众文博爱好者好评。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好，好嘢，拎曬出嚟飲啊！呢嗱。
1: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2: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和向海，千年之约。
1: 你愿和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4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5点20分，最高潮位4.3米，7点35分最低潮位2.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5点05分最高潮位4.3米，7点20分最低潮位2.8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5点最高潮位4.3米。

0: 2.3米，7:15最低潮为2.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4:55最高潮为4.3米，7:10最低潮为2.8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4:50最高潮为4.3米，7:05最低潮为2.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1: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6: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7: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8: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9: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0: 有啊。
9: 您卖给他们吗？
10: 给钱就卖呀。
9: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0: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9: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0: 这你是谁呀？
9: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1: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都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去呢就给他吃。
1: 李一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3: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4: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的？
5: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这个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5: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就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4: 这幅图就是那个
5: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曾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鹿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发生。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邓邓，今年九岁，来自顺义金话筒，大家可以叫我邓邓。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经典书籍，伯内特的秘密花园。最近我读了这本小说，书中的情节依然历历在目，书中的人物一直活跃在我的心中。这本书主要以秘密花园

0: 的复活为衬托，细腻地刻画了玛丽、柯林、克雷文几位主要人物性格从孤僻痛苦到健康快乐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告诉我们在人生之路上，当面对挫折和痛苦时，要学会开启心灵的秘密花园，敞开心扉，微笑面对人生，战胜自己，战胜磨难。每个人都应该有乐观的生活态度，永远不要放弃自己。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思想，区区思想，竟然与电流威力一样大，与阳光对人一样有益，也与毒药一样有害。听了一种悲观的思想，当不良思想进入你的头脑，就等于听了猩红热病菌侵害你的身体。要是你由他摆布，可能有生之年永无战胜他的希望。是的，积极的心态，坚定的信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之源。愿你我所有的坚持终将美好。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登登，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曾怡平，今年九岁了，来自薛云金花筒。今天的少年朗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吹小号的天鹅》。这本书讲的是哑巴天鹅路易斯在情人和朋友的帮助下，通过自己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小号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幸福生活。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路易斯从小自强不息，即使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但从未自暴自弃。在吹小号时，他经常练习到口干舌燥，坚强是路易斯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本书向读者传达了选择坚强、热爱生命的信念，教会我们用顽强的毅力去克服困难与挫折。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第十二章。那天晚上天黑以后，路易斯吹出了以前从未吹出过最完美的熄灯号。那个带来奖章的男人在一旁听着，观望着，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回到华盛顿后，他把自己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都告诉了别人。路易斯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名字已经人尽皆知了，大家开始到处议论这只会吹小号的天鹅。好啦，我是少年朗读者曾怡平，谢谢大家的收听。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李轩晨，今年十岁，来自炫一金话筒。今天我为大家朗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日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

0: 和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名

可成、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着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淌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可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无息地歌唱。今天

0: 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嘴角的微笑。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新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听故事学成语，新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涛课口才机构的田炫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奋不顾身。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奋勇向前，不顾生命。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李陵，字少卿，是汉武帝时的著名大将，很受汉武帝信用，任命他为骑都尉，率军抵御匈奴的入侵。李陵擅长骑射，又懂得兵法，当时很得朝廷信任。不料李陵在和匈奴的战斗中，由于寡不敌众，无奈投降了匈奴。听说李陵投降，汉武帝很是生气，认为李陵辱没了自己对他的信任，朝中大臣也都纷纷指责李陵没有骨气，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不这样认为。他说，我和李陵一向没什么交情，但我见他为人很讲义气，孝顺父母，友爱兵士，他常常想奋不顾身地解救国家的灾难，所以我认为李陵在这次领兵不到5000的情况下，与数万名敌兵对阵，最后由于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归路被切断，才被迫投降，是情有可原的。而且我还认为他这次投降并非贪生，而是想等待以后有利的时机再来报答国家。司马迁说的再行再理，但汉武帝却认为他是替李陵辩护，是非不分，将他关进了监狱。以后汉武帝还杀了李陵全家，李陵知道后很是痛心，于是在匈奴娶妻成家，至此不回故土，未能实现他奋不顾身为国捐躯的愿望。这就是奋不顾身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新州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住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家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麻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一些香芝麻。这样做不单止成本降低了，而且又酥又香又好吃，群众亦都买得起。经过了他的一改造，这些美小食就是小董一大黄烧起身，明星亦都逐渐传扬开去，外商人亦都纷纷来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这

美食叫做麻通。经过了几百年的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点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芹，播音李维，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8: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8: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2: 哟，够警惕的。
11: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1: 我核实啊。
1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1: 继续观察。
1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1: 我确认一下。
13: 开会了吧？
14: 对，
12: 确认无误，
11: 那可以相信了。
1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

0: 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0: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5: 我住在坎江边，新闻员讲顺流而下，大概六七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两望近近两通的龙门出神已经，广水泱泱奔流入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学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门出神已经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尽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后提坎州，坎州大后出龙门，一串后饼就是一串致富希望，一张后牌就是一个奋斗故事。目前坎州全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后养殖，带动两个行业就业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后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0000吨，大后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1亿元，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来自今生艺术中心的陈燕宇。
2: 大家好，我是陈燕宇妈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三斤珍贵的水。
2: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西部的青海省，一个极度缺水的沙漠地区。
1: 这里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严格的限定为三斤，这还得靠储存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日常的饮用、洗漱、洗菜、洗衣，包括饮牲口，全依赖着三斤珍贵的水。人缺水不行，牲口也一样渴啊。
2: 一天，一头一直被人们认为憨厚的老牛渴极了，挣脱了缰绳，强行闯入沙漠里唯一的也是运水车必经的公路。
1: 终于运水的军车来了，老牛以不可思议的识别力迅速地冲上公路，军车一个紧急刹车戛然而止。老牛沉默地立在车前，任凭驾驶员呵斥驱赶，不肯挪动半步。五分钟过去了，双方依然僵持着。运水的战士以前也碰到过牲口拦路锁水的情景，但他们都不像这头牛一样倔强。人和牛就这样耗着，最后造成了堵车。后面的司机开始骂骂咧咧，性子急的甚至点火驱赶，可老牛不为所动。
2: 后来牛的主人寻来了，恼羞成怒的主人扬起长鞭，狠狠地抽打在瘦骨嶙峋的牛背上，牛被打得皮开肉绽，哀哀叫唤，但还是不肯走开，鲜血沁了出来，染红了鞭子。老牛的凄厉哞叫和着沙漠中阴冷的酷风，显得分外的悲壮。
1: 一旁运水的战士哭了，骂骂咧咧的司机也哭了。最后运水的战士说，就让我违反一次规定吧，我愿意接受一次处分。他从车上取出半盆水，正好三斤，放在牛的面前。
2: 出人意料的是，老牛没有喝以死抗争得来的水，而是对着夕阳仰头哞叫，似乎在呼唤什么。不远处的沙丘背后跑来了一头小牛，受伤的老牛慈爱地看着小牛，贪婪地喝完水，伸出舌头舔舔小牛的眼睛。静默中，人们看到了

0: 中的泪水。没等主人吆喝，在一片宁静中，他们掉转头，慢慢往回走。
1: 当看到这让人揪心的一幕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流下了滚滚热泪，伴着女儿开心的呼喊，只见父亲一瞬倒下，胸口血如井喷，霎时间染红了整片天空。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小白兔的眼睛是红红的吗？让我来告诉你吧。兔子眼睛的颜色是由体内的色素决定的，小灰兔体内含有灰色素，它的毛和眼睛就是灰色的，小黑兔体内含有黑色素，它的毛和眼睛就是黑色的，而小白兔因为遗传变异，身体里不含任何色素，它的眼睛是无色的，所以就直接呈现出血管的颜色，也就是红色。兔子耳朵是长长的，跟我们人类的耳朵并不一样，这是因为长耳朵可以帮助小兔子听到更微弱的声音，及时躲避敌害。在很热的时候，长耳朵还可以帮助兔子散发身体的热量呢。经过我的介绍，同学们对小白兔一定更感兴趣了吧？如果大家有机会，不妨多多观察，看看它们还有哪些有趣的特征和习性呢？
6: 大家好，我是邓雅文，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在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洗澡，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常洗澡吗？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洗澡不仅能清除汗垢油污，消除疲劳，舒筋活血，改善睡眠，提高皮肤的代谢功能和抗病力，而且通过温水的浸泡能够治疗某些疾病。热水澡水温不宜太高，一般35到40摄氏度的温水为宜，洗的次数也不宜太多，因为次数太多会把皮肤表面正常分泌的油脂及正常寄生在皮肤表面的保护性菌群全部洗掉，容易引起皮肤瘙痒等症状，皮肤的抵抗力也会因此而减弱，反而容易得病。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因为地区的不同，人们洗澡的次数也是不一样的哟。关于洗澡的知识，你们还知道哪些呢？快来和我分享吧。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黄月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朗诵《春天来了》。倘若某一天我们走得疲倦，梦还那么的遥远，我们是相互搀扶的走，还是放弃明天？不需要你说些什么，只要你的一个眼神，只要你的一个笑脸，我就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一直找到属于我和你的春天。我的朗诵完了，谢谢大家。
2: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

0: 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

0: 明天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1: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0: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1: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0: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0: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2: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2: 绿色共享。
1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6: 交通安全提示。
17: 交通安全提示。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8: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0: 精彩由我创，
21: 时代由我定，
22: 青州好少年，
23: 青州好少年。
2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5: 智慧成长秀。
26: 散文《妈妈》，光明的星星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眼睛。高大的松树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身躯。绽开的荷叶真美，但更美的是妈妈的手臂。妈妈的眼睛里流出圣洁的爱，妈妈的身躯为我遮挡风沙，领着我向前进。

0: 雄城，出彩少年志，金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3: 《水调歌头》，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金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爸爸的书。你的大叔就躺在屋角那个露了缝的箱子里，你把眉毛弯成了神秘的门，走进去才看见开满鲜花的小路上，小老鼠戴着苦松鼠的头巾，在原始森林中贩卖盐巴，强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了，一声枪响，火鸡热烘烘的蛋里走出了摇摇晃晃的恐龙。爸爸，你讲的故事从书中跑进屋里来了，越长越大，终于把我们的屋子顶得发出吱呀的声响。快看呀，爸爸，我们的屋顶不见了，只见浓密的叶子。我们坐在一棵硕大的树下，爸爸，你和我变成了一幅书的插图。爸爸，你能把书箱的钥匙留给我吗？在你离家的日子里，我打开箱子，把每一本书都种在我们的园子里，让园中长满结满书的树。我将躲在一棵许多许多树的树上，爸爸，你会找不到我。当我欣喜若狂地从树上摘下一本书，大声地读着，再也舍不得放下。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7: 青州好少年。
8: 发大财，今年发大财。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母亲的毛衣》，作者素木。母亲的毛衣织得极好，穿着出去，亲戚朋友们看了都说你母亲的手艺真好。母亲织的毛衣不仅贴身暖和，而且好看，那是商店里买不到的花色，生产线做不到的温暖。小时候，我总把母亲织的毛衣当外套穿，别人每每见到，总扑上前来，轻轻地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眼神艳羡，真好看。母亲的手巧，她从不用尺子量我们衣服的尺寸，只用右手上下左右比划一下，心里就有了毛衣的大小样式。记忆中，母亲喜欢在光线明亮的地方织毛衣，特别喜欢坐在那张靠窗的大床边。窗外是一棵苦楝树，春天有风吹过，淡淡花香会窜进鼻子里。秋天到了，小小的果实扑通掉下，砸在窗台上，又以自由落体的姿态轻巧地落到泥土里。大树阳光洒进房子，照在母亲手上那几根长长的铁针上，闪着荧光，在我眼前晃呀晃。母亲用手轻轻打了个转，铁针便缠上了那些黑的、蓝的、红的、黄的线，起双边，向前追，向左拨，向右挑，扭来扭去，左右交叉。母亲静静地坐着，身姿挺拔，有时一小时，有时两小时，但总是神情专注平和，像在做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我斜倚在母亲的身上，看着她的手指快速地上下翻动挪移，仿佛跳一支举世无双的手指舞。毛线在她手上舞成了一朵朵铜钱花、菠萝花、蝴蝶花、太阳花、扇子花。母亲有一本书，被她翻得很旧了，有的地方甚至卷起了边，可她总舍不得扔。那上面全是各式各样的卡通图案，母亲一得空闲便常看，一笔一笔地把它们临摹下来，看着画着，那些图案就落在了她的心里和手上。小小的毛线在她手上绕啊绕啊，最多一个小时，书上的图案就重现在她手上。父亲常讲，母亲的手是最巧的，心也是最细的。在那些平凡琐碎的日子里，我的身后总有一根温暖的线缠。

笑着安抚着，那根长长的线沿着母亲的臂膀无限的拉长延伸，隔断了寒冷，把我们的心连接起来。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班主任通知我参加学校的英语朗诵比赛，可是我连一件像样的外套也没有，平时都是穿表姐的旧衣裳，裤子都是打了几层补丁的，怎么办呢？母亲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件黑色半高领毛衣，衣服上是一个提着篮子戴着红帽子的小姑娘，她的脚边长着青青的小草，还有白色的小蘑菇。我说，这不是小红帽吗？那天小红帽陪着我站在高高的演讲台上朗读了那首《桑晒》，同学们都说讲台上的我像阳光一样灿烂明亮。在那长长的岁月里，母亲用手上那根细细的针、小小的线、绵密的心思织就了最贴身的衣物，看着我，守着我，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旧时的一件青色铜钱花毛衣，我保存着它，保存着母亲的心意。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久远，它们已经变得脆弱干硬，只是那毛衣的色泽依然亮丽。我轻轻地贴着它，似乎能闻到母亲身上淡淡的馨香，看到了花儿绽放，小鸟欢唱，小鹿奔跑。很早以前，母亲把童话的世界留在了我们的心里。如今母亲眼睛老花，心头记不住事，手也抖了，再也织不了毛衣。然而我总忘不了，即使再冰冷的季节，我身后那根长长的线始终在母亲的手里绕啊绕啊。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文化使者黎兴图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祠的相会，好快在羊城焕发异彩。观展的游客驻足称赞，络绎不绝。今日将揭秘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它的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祠收纳了琳琅满目的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的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黎兴图拥入怀中，用心珍藏，这个是一场英雄惜英雄的情缘。陈家祠对黎兴图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多件黎兴图历代精品，并专设黎兴图展柜，长期陈列展览钦州黎兴图。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紫黎耀运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事隔5年，黎兴图和陈家祠再次相约，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钦品入湾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黎兴图在这里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聚宴堂详细介绍了钦州黎兴图，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黑韵字瑞兽吉祥瓶，造型吸取原始彩釉的神韵，器表黑色远古的象形纹、算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令到古朴优雅的图片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民初陶艺大师黎闯春、黎闯照对钦州黎兴图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两个人创立的黎家园则成为了钦州黎兴图的重要代表。黎闯照于1928年制作的黑梦蝶桃花盘已经走过了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梦蝶桃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黎兴图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干卿、潘建三拉坯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黑松下高士图南瓜钟，令到长啸书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之心，流光变平野的景色，在黎兴图器上活灵活现。钦苑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黑吹箫引凤问瓶，雕刻了吹箫引凤的故事，而这个典故表达对拥有美好婚姻的期盼。钦州黎兴图在承载情感上甚是一绝。暂别聚宴堂，穿过幽静的庭院，就来到了

黎兴图展厅。在钦品日湾第一展厅，黎兴图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陶土、古龙窑、绿艺技法，今次展出14件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同样引人注目。一方泥土在艺术家的手中，经过78道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4大名陶。一件泥兴在陈家祠怀里，以诗书点缀，以绘画呈现，诉说中华文化的神奇。让我哋翘首以盼，钦州黎兴图继续喺广州陈家祠大放异彩。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4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

0: 北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5:20，最高潮位4.3米，7:35最低潮位2.8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青州港15:05，最高潮位4.3米，7:20最低潮位2.8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5:00最高潮位4.3米，7:15最低潮位2.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4:55最高潮位4.3米，7:10最低潮位2.8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丰江14:50最高潮位4.3米，7:05最低潮位2.8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1: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引水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9: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8: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9: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

0: 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1: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2: 轻舟老街系列，一街一世界，一水一轻舟，千年的生长，千万次的问，千万次的驻足，千万次的回眸。老街区的街，老街区的巷，一到五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开，几度潮水平，曾经的繁华刻骨铭心，梦中树也绿，梦中水也清。历史文化街区，难锁童年一寸心。那些街，那些巷，那些人，一年四季都是欢声笑语，几度风雨骤，几度月正圆。曾经的追逐，步履铿锵，吾乡人也亲，吾乡土也好。历史文化街区，难锁少年一寸心。老街区的爱，老街区的情，这里有飞扬的青春，几度芳草绿，几度木棉红。曾经的同伴，你在他乡还好吗？吾乡也有情，吾乡也有意。历史文化街区，常在梦里与时行。龙一民宿院子里长满了绿植，文昌巷老爷爷胡子里长满了故事。夕阳的余晖中，红蜻蜓自由地飞翔，蒲公英是天空中落在草地上的星星。一夜清风吹过，它们就亮了。那个唱采茶的慈祥老奶奶，采一把金黄的蒲公英，笑容像花一样灿烂。离不了的天涯亭，养活了人的雪景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园，散着墨香的老图书馆，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亲不够的老街区，恋不够的时尚风。小巷里偶尔飘出的炊烟，缠绕着思绪飘向远方。又看见你从前的模样，万里归来言语少，微笑笑时犹带古丽香。试问轻舟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间五月，惠风和畅，来这里巡游，抹不掉的是乡愁。 永留存的是文脉。此生无计坐重游，五岳垂丹胜鹤头，胃口不辞劳跋涉，怨风吹我到轻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

0: 前，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0: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0: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1: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给予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0: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如何把握鼓励和表扬的度，生怕过度表扬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鼓励和表扬孩子需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表扬要具体。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尽量具体地指出他们的优点和进步。比如，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简单地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

0: 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三，表扬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注意适度。过度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甚至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给予适度的鼓励和肯定。
1: 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在鼓励和表扬孩子时，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0: 除了之前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优秀的榜样和标杆，比如历史人物、成功人士等，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
1: 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全面了，我相信家长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过呢，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呢，自己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犯错，或者是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1: 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

0: 乐的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紫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

0: 人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不上。
1: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2: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3: 这是朱桓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志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2: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一起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市委书记钟畅姿、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余成分别开展2026年七一慰问活动，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老党员，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余成深入浦北县张黄镇江背村委树下村民小组与广西国有青莲林场地权属纠纷现场，实地调研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工作部署，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依规全面攻坚化解三大纠纷历史矛盾，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今天14时起，广西考生可通过网站、短信、微信小程序、智贵通、贵教通等五种查询方式，免费查询2026年高考成绩信息，含加分信息。广西2026年高校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将同时公布，考生可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看。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绵日，记者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底

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过208万人，其中海川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成为了年轻人社交新潮流。现在，国产 AI 工具上线博物馆专属讲解模式，提供智能讲解，实时互动问答模式，提升观展沉浸体验。近期，该 AI 工具还与首都博物馆等20余家知名文博馆场馆合作，担任5大重点展馆的展览官方 AI 讲解员，收获一众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怀宝，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荆州此刻。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雷明瑞，今年9岁，来自炫艺金话筒，大家可以叫我小瑞苗。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红色经典书籍，李新田爷爷的2个小八路。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名叫孙大兴的小八路通信员和一个名叫武建华的小八路卫生员在抗日时期一起战斗和成长的故事。这部小说写得十分感人，催人泪下。我们这一代青少年都应该来读读这些红色经典，重温英雄的故事，继承和发扬红色传统，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辜负前辈们的重托。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书中的一段文字。孙大兴躺在血泊里，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他还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做不到了，只好睁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头。忽然他听见山头上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接着就是震天撼地的爆炸声。啊，咱们的部队打响了！孙大兴猛然抬起头来想大声呼唤，但是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头沉重地垂了下来，唇边挂着一丝微笑。孙大兴牺牲了，他视死如归的精神让我想起了疫情期间的白衣战士们，他们坚定信仰，不求回报，不计生死，毅然逆行，是我们的生命卫士。好了，我是少年朗读者小瑞苗，谢谢大家的收听。
6: 大家好，我叫苏林雅，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本书，狐狸的钱袋。这本书主要讲了小狐狸阿南遭到同类排挤，遇到了买乌冬面的阿旺爷爷，两个人一起生活，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可好景不长，爷爷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悲伤的阿南在陪伴爷爷最后的时光中，体会到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这本书写得十分感人，告诉我们没有人喜欢死亡，当死亡真实存在，只有面对它才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活在此时，要珍惜自己身边的人。下面由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爷爷正慢慢沉入某个阿南看不见摸不到的世界去，那个世界没有白天和黑夜，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那里，爷爷坐在时光之旅站台的椅子上，等待开往天堂的列车来接他。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苏林雅，谢谢大家的收听。
4: 熊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4: 妈妈的爱。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我，一把伞遮住我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的身上。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 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了。啊，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有一次我打破了暖瓶，又对妈妈说了谎，妈妈的批评叫我脸红。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啊，妈妈的爱是责备的目光。

0: 有一次老师让我用最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5: 这有我们的才艺秀，
6: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丁丁，接下来我为大家说一段快板。
7: 这有好听的绘本故事，
8: 留在脑袋上的那粒种子塞牙了。
9: 这有激烈的辩论赛，
10: 我方的观点是学生之间发生一些小矛盾应该自己解决，而不是依赖自己。
11: 这有十万个为什么，
12: 闪亮小剧场，
13: 中华成语故事，
14: 还有智慧宝典，
15: 让你越听越聪明。
16: 妈妈98.6，我要听青州好少年。
17: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8: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9: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20: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2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陈天宇。你知道丹顶鹤为什么要当腿站立吗？我来告诉你吧。丹顶鹤的羽毛可以保持它身体的温度，但月亮却有利从不长毛的脚和腿上散发。丹顶鹤为了保持它身体的温度，常常都把一只脚藏进羽毛中，减少散热。有时我们看见丹顶鹤头往后伸向羽毛中，这也是为了防止热量的散发。
22: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欣妍。你知道为什么有的鱼会发光吗？我来告诉你吧。这些鱼会发光是因为身体里面有发光的细菌，或是身体表面有发光的细胞。鱼发光主要是为了适应环境，因为这一类鱼都生活在黑暗的深海里，视力会受到影响，它通过发光来调节视力功能。有些鱼通过发光来引诱其他小鱼上钩，成为自己的食物。另外发光也可以告诉小伙伴自己所在的位置。
23: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静熙。你知道为什么蝙蝠倒挂着睡觉吗？我来告诉你吧。蝙蝠的脚很小，翅膀又很大，所以不适合走路，因此它在睡觉时只有把头朝下倒挂起来才睡得舒服。
24: 我会朗诵，
25: 我会唱歌，
2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2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28: 这里是
29: 智慧成长秀。
30: 大家好，我叫赵月明，今年我7岁了。今天我奏一段传统非洲

0: 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新政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

0: 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对，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6: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6: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7: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8: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和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手机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我们注意到中职学生群体中存在着对手机过度依赖的现象，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钦州市第16幼儿园的福一耀老师来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中职学生为什么离不开手机这一话题。福一耀老师呢，从事了6年的中职班主任及计算机专任教师工作，对于当代中职生面临的手机问题有着直观的见解，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傅老师，您认为手机的娱乐功能在吸引中职学生方面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3: 好的，主持人。手机如今集多种娱乐形式于一身，其吸引力不容小觑。就拿手机游戏来说，它凭借精美的画面、扣人心弦的剧情以及极具吸引力的奖励机制等等，牢牢抓住了学生们的心。学生在游戏中每完成一个任务或达成一个目标，便能迅速获得虚拟奖励，这种即时反馈带来的成就感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愉悦感，从而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例如某些热门的竞技类手游，其紧张刺激的对战模式和丰富的角色养成系统，使得学生们为了提升段位、解锁新角色而不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 那除了游戏，像短视频等这样的娱乐内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影响呢？
3: 是的，短视频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短视频平台上内容丰富多样，涵盖搞笑、游戏等各个领域，且时间较短，切合了学生们碎片化的时间需求。这些短视频以其新颖、有趣的特点，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不断滑动屏幕，寻求新的刺激。过度沉迷短视频会使学生的注意力变得分散，难以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

0: 并且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并不能为青少年带来很好的引导，久而久之甚至会扭曲青少年的三观。
1: 那针对这种因娱乐功能而导致的过度依赖，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学生呢？
0: 好的，首先家长和老师要让学生认识到过度沉迷娱乐内容对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开展主题班会或家庭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娱乐观念。其次，鼓励学生培养多样化的兴趣爱好，丰富课余生活，减少对手机娱乐的单一依赖。
1: 在社交方面，手机对中职学生的意义重大，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社交需求旺盛的阶段，手机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社交平台，社交软件使他们能够与亲朋好友随时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的点滴，拓展社交圈子。比如通过抖音、快手、微信等软件，他们可以加入各种兴趣群组，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话题讨论。此外，社交媒体上的点赞、评论等互动功能，满足了他们渴望被关注、被认可的心理需求。
1: 但过度依赖手机社交，是否会对现实社交产生不良的影响呢？
0: 确实存在这种风险。过度依赖手机社交可能导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逐渐退化，他们习惯了通过语音、表情符号等方式进行交流，在面对面沟通时可能会出现表达不顺畅、眼神交流缺乏、情感理解能力下降等问题。在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学生宁愿独自玩手机，也不愿主动与身边的同学互动交流，长此以往容易使学生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
1: 那应该如何帮助学生平衡手机社交与现实社交呢？
0: 家长和老师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现实中的社交活动，鼓励他们与同学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减少在家庭中过度使用手机的时间，多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互动，为孩子树立良好的社交榜样。
1: 冯老师，你看我们都知道手机呢，它作为信息获取的一个便捷的工具，那对中职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呢？
0: 手机为学生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拓宽知识面，了解时事新闻、文化艺术、科技动态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快速获取信息。然而，正如前面我所提到过的，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使得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其中不乏一些虚假、低俗、不良的信息，容易对学生的认知发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误导。而且学生在浏览信息时往往缺乏筛选和辨别能力，容易被不良信息所吸引，浪费大量的时间。
1: 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的筛选和利用手机信息呢？
0: 学校和家庭应共同承担起引导责任。学校可以开展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教授学生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优劣，培养他们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筛选的能力。家长可以关注孩子平时浏览的信息内容，与孩子进行讨论和交流，引导他们关注积极健康、有价值的信息。当下网络环境中存在诸多契合中职生需求的信息，如与中职专业紧密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视频等，学生可依据自身所学专业领域检索相关内容，强化专业素养。此外，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拓展方面的信息也颇为丰富，学生也能够借助手机进行学习，进一步挖掘和培养自身的特长。同时，学生能够借助手机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并尝试运用简易编辑软件对其进行整合与创作，形成独具创意的短视频作品，于社交平台给予分享。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动手实力。

0: 业能力与创新思维，亦有助于增强其自信心。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将手机视为助力自身成长、展现个人风采的有益工具，而非仅仅局限于娱乐用途。
1: 傅老师，您看中职学生自身自律能力不足，是否是导致他们离不开手机的重要因素呢？
0: 是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自律能力尚未完全成熟，难以抵御手机带来的各种诱惑。他们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专业规划，在使用手机时容易失去控制，过度沉迷于娱乐、社交等活动，而忽视了如学业之类的其他重要事物。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也刷手机。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来只打算玩一会儿手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刷手机，直接影响了第二天的学习生活状态。
1: 那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提高自律能力，并建立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呢？
0: 从提高自律能力方面来看，学生可以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小步骤，逐步培养自己的自律习惯。同时采用一些自我激励的方法，如在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增强自我约束的动力。在外部约束机制方面，学校可以制定严格的手机管理制度，如在课堂上统一收缴手机，规定特定的手机使用时间和区域。家长也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家庭手机使用规则，如饭桌上不能够玩手机等，并加强监督和引导，确保规则的有效执行。
1: 如今呢，中职学生面临着来自学习和生活的多方面的压力，那您认为手机在他们应对这些压力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确实承受着诸多压力。在学习方面，他们可能面临着基础薄弱导致的学习困难，一些专业课程内容复杂，难以理解和掌握，作业和考试也会带来不小的压力。而在生活中，正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生们，人际关系处理、自我认知等问题也会给他们带来困扰。手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成为他们逃避压力的一个出口，沉浸在游戏或者短视频中，既能忘却学习的烦恼，又能逃避现实中的不愉快。
1: 那长期如此，对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和心理状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长期依赖手机逃避压力，会使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逐渐退化，当再次面对压力时，就更难以鼓起勇气去正面解决，而是习惯性的选择逃避。从心理状态来说，会导致他们内心更加脆弱和焦虑，因为逃避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压力源依然存在。久而久之，他们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怪圈，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自卑等。当学生通过玩手机来逃避事情，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就会越来越差，他们就会越发觉得自己不行，从而更加依赖手机带来的短暂慰藉。
1: 那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正确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而减少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呢？
0: 首先，学校和家庭要给予学生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困难，提供个性化的目标设置以及学习方法指导，帮助他们逐步增强学习信心。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生活状况，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同时要培养学生积极的兴趣爱好。另外，心理辅导也至关重要，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咨询服务，让学生学会正确的情绪管理和压力应对技巧，来缓解紧张情绪，逐步提升他们应对压力的心理韧性，从而减少对手机的逃避性依赖。
1: 非常感谢傅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中职学生离不开手机这一现象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引起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各界对中职学生手机使用问题的关注，共同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再次感

0: 谢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好的，感谢主持人。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6: 我会朗诵，
7: 我会唱歌，
8: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9: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10: 这里是
11: 智慧成长秀。
12: 大家好，我是张希文，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琵琶行》唐·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径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四素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柳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见观音雨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色悬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薄，沉吟放拨插弦中，整对衣裳齐敏容。此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名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美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点头银币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地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取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曾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盆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潮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兴。岂无山歌与村笛，偶哑招扎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我辞耕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旋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七眼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11: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呀，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它吧。
5: 你

0: 是不想放他吗？
1: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0: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3: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
1: 在白云山能人寺牌坊右侧的岩壁之上，一个书写奇特的苦字十分夺人眼球。这个字是清末抗法抗日民族英雄黑旗军将军刘永福所书。钦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刘永福就是其中一位伟大的爱国将领，我们敬仰的民族英雄。他曾经率领黑旗军奋起抗法和抗日，威震中外，极大鼓舞了中华民族的士气。光绪24年，即是1898年，61岁的刘永福率黑旗军九部从台湾撤回广州，驻军在白云山下的燕岭。时逢重阳佳节，刘永福携麾下将领登白云山游览，远眺祖国山河，景色如画。回想戎马一生，挫发抗日，震惊寰宇，不禁感慨英雄现在已经是半老青山。刘永福对苦情有独钟，落山回到兵营之后，情难自已，挥笔写下了这个奇特的苦字，借以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没几耐，刘永福的部属特登请人将这个苦字刻于白云山能人寺的岩壁。这个摩崖苦字位于岩壁的右方，高2米，宽1米，一笔挥就，字形独特，为草书与象形字相结合，苍劲有力，就好似双眼圆睁侧身扑起的猛虎。最上面两个圆圈为两只虎眼，右上方和左下方为虎爪，虎身是连笔的层层圆圈，中间贯穿刚劲有力的落笔，就好似长长的虎尾，形神兼备，虎虎生威。刘永福的英雄豪气跃然崖上。苦字上本书光绪24年重阳日，下本书刘永福书。为了记录这一段佳话，刘永福的部属还写了160多个字的笔记，记录这个苦字的来龙去脉，一齐刻在岩壁之上，组成了这个不规则的横长方形摩崖石刻。摩崖石刻上的苦字经过了100多年的岁月，仍然屹立在白云山上，就好像刘永福当年守护百姓一样，在白云山上默默守护着广州人民。我哋将永远铭记民族英雄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誓死捍卫国土的崇高爱国情怀同埋英雄气节。中华民族嘅英雄永垂不朽。讲到呢度，大家系咪都想到现场亲眼目睹民族英雄刘永福苦字嘅风采呢？其实在钦州三宣堂同样刻有苦字，一定要记得去睇睇啊。

0: 夏夜嚟钦州老街食碗糖水，清凉解渴，就似初恋嘅滋味，不经意间涌上心头。一马路旧成衣行嘅糖水铺，唔知道承载咗几多钦州人嘅初恋故事。
1: 有糖水，有奶，
2: 有糖水。
0: 最初的主打产品只有几个，父辈一条胆湿走街串巷，靠的是真材实料、善解人意、童叟无欺。
3: 芝麻糊、花生糊、槐花凉粉。
0: 何庆才接过父亲的担子，发展成固定档口，糖水的品种、口味多了近十倍。三十几年来，每日用最新鲜的食材现做现卖，从朝早就开始备料、清洗、翻炒、研磨、熬煮。成就了一碗醇香有韵的黑芝麻糊。面团油搓力度的把握，左右住马蹄糕的软硬爽滑，客人食过翻寻味。何庆才又首创了自选糖水模式，一隻碗材料的品种、数量任拣，呢份诚恳同埋善意，由此从老街传开。孙爷喺音。

中山公园门口摆咗廿几年，琴一直跟随喺身边。识歌嘅人，即使外出工作、求学，每次翻嚟钦州，都会过嚟买一份。回味酸酸甜甜的过往。

传统散发着魅力，时尚蕴含着能量，新兴宣野明星卓起，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宠。他颠覆了钦州人对宣野的定义，更多的是符合人们食新鲜求健康的需求。糖水宣野，简单的做法，朴素的味道，与钦州人的生活哲理异曲同工，为寻常人家的日子增添色彩和期待。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走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阮丹一爵，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金鱼为什么要喷水吗？我来告诉你吧。金鱼是用肺呼吸的海洋哺乳动物，而且它们的肺很大，如蓝鲸的肺可以容纳多达15000升的空气。当这些空气在海中被消耗完，它就要浮出水面换气。鲸鱼在换气的过程中会将海水一并带到空中，这时候海上喷泉就出现了。用肺呼吸且以哺乳的方式哺育后代的鲸鱼是海洋中最大的动物。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鲸鱼的祖先原本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后来因为环境的变化，它们逐渐转向水中生活。它们的前肢和尾巴渐渐进化成了鳍，后肢完全退化。就这样，它们最终适应了海洋的生活。
6: 大家好，我是韦思彤，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你们知道海豚发出嘎嘎的声音是在表达什么吗？我来告诉你吧。嘎嘎叫声是海豚之间特有的语言，海豚们会发出很多种声音，每种声音都包含着不同的信息，可能是鼓励、赞美，也可能是求救、召唤，还有很多声音是科学家无法破解的哟。海豚的大脑是海洋动物中最发达的，它们不仅能在镜子识别自己的模样，还能够听懂人类的指令，做各种高难度的表演，是海洋馆中不折不扣的明星。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海豚的大脑由完全隔开的两部分组成，当大脑的其中一部分工作时，另一部分就可以充分休息，因此海豚是可以终身不眠的。
7: 大家好，我是刘欣蔚，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小朋友们，你们见过海滩上的贝类吗？你们知道贝类是如何行走的吗？我来告诉你们吧。其实贝类是可以用足丝附在浅海岩石或沙质海底活动的，而扇贝则可以利用贝壳的急促开合进行排水，通过水的推动力迅速流走，果真是真人不露相啊。除此之外，贝类还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本领，比如它们能够穿石凿洞，它们的足部能够分泌一种酸性液体腐溶岩石，然后再利用支点使贝壳旋转，再依靠背上的齿纹摩擦石面，就可以钻出一个洞了。那么贝壳里的珍珠又是怎么出来的呢？原来当寄生虫或沙粒进入蚌等贝类时，为了保护自己，它们的外套膜就会加速分泌珍珠质，将外来物包住，时间久了就形成珍珠了。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今天阅读，
1: 今天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进，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贺敬之作品《回延安》。接下来，我把回。

延安这首诗读给你听。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而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杨渡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当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聊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

挑衅，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啊，充满了生活压力、经济压力、职场工作压力、孩子的学业辅导压力、夫妻关系紧张、亲子关系紧张等等负面情绪都在不断的积压在身体里面，让我们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情绪大战啊是一触即发。常见的有等红绿灯心烦狂按喇叭、辅导孩子作业、着急上火、住进医院等等，情绪管理啊，也成为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那我们如何成为情绪的主人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来自灵山县太平中学的教师裘雄，他是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高级专业催眠心理疗愈师，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家庭教育指导经验，来分享他对于如何成为情绪主人的独到见解和方法。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探讨家庭教育知识，一起学习成长。
1: 裘老师您好，首先能否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情绪？
2: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它涉及个体对特定刺激的主观体验、认知评估、生理刺激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是人类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决策、行为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情绪简单来说就是喜、怒、哀、惧、羞愧、内疚、嫉妒等常见的基本情绪，反之情绪是个体需求的内在表达。通过情绪，人们可以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感受、需求和期望。
1: 那不同的情绪背后分别传达的是什么样的需求呢？
2: 每一个负面情绪背后都有一个没被满足的需求。真正有效的情绪管理要处理情绪背后的需求，喜传达的是满足、愉悦的需求。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或者遇到令人愉快的事情时会感到快乐。怒通常传达了不公平、不满或威胁的需求，没有被理解和尊重。愤怒可能是对他人言行的不满，或是对自己权益受到了侵害的反应。哀悲伤传达了同情、支持、帮助的需求。悲伤可能出现在失去亲人、朋友或重要事情时，也可能是对他人遭遇不幸的同情反应。惧传达了安全、保护、鼓励、支持、认可的需求。恐惧是对潜在威胁的心理反应，它促使个体采取避险行为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嫉妒需要成就感。
1: 看来啊，情绪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裘老师能否为我们简述一下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呢？
2: 情绪管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乃至职业发展。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性的处理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减少冲动行为，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反之，如果无法妥善处理自己的情绪，就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影响生活质量。
1: 那么您认为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2: 情绪管理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这需要我们培养自己觉察的能力。 比如通过冥想、日记等方式来观察和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其次，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是我们内心真实的反应。接纳他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最后，寻找适合的方法表达和调节情绪，比如运动、艺术创造，或是与信任的人交谈。
3: 那对于那些希望提高自己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来说，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2: 我的建议是从小处着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情绪管理工具箱。要成为情绪的主人，你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具体的方法和策略来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下是一些详细的建议。一、自我意识提升，记录情绪日记。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记录你的情绪状态，触发这些情绪的事件以及你的反应，这有助于你识别情绪的模式和触发点。反思练习，定期回顾你的情绪日记，思考你的情绪反应是否合理，是否有更好的应对方式。接纳情绪，正念冥想，通过正念冥想练习，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而不加以评判，接受他们的存在，并逐渐放下对他们的执念。情绪标签化，给情绪贴上标签，如愤怒、焦虑等，这有助于你更清晰地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情绪。三、表达情绪，有效沟通，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如使用我语句表达感受，避免指责和攻击。创造性表达，尝试通过艺术、音乐、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你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四、深呼吸和放松，深呼吸练习，当情绪波动时进行几次深呼吸，专注于呼吸的感受，这有助于平静你的身体和心灵。渐进性肌肉松弛，通过紧张和放松身体的不同部位，你可以学会如何放松身体，从而减轻情绪紧张。五、认知重构，挑战消极思维，当你发现自己有消极自我对话的时候，试着用更积极现实的想法来代替他们。情景重构，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寻找问题的积极面或解决方法，而不是仅仅关注问题本身。六、解决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如果情绪是由特定的问题引起的，制定一个实际的行动方案来解决问题，分解任务，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部分，这样可以减少压力感并增加成就感。七、设定目标 SMART 原则，设定具体、可测量、可达成、相关性强、实现明确的目标，这有助于你保持动力和方向感。庆祝成就，每当达到一个小目标时，给自己一些奖励和认可，这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八、寻求帮助，建立支持体系，与亲朋好友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在你需要时提供支持和鼓励。专业咨询，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独自管理情绪，考虑寻求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九、练习自我照顾，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均衡饮食，适当运动，这些都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放松活动，定期安排一些放松的活动， 如瑜伽、冥想、散步等，以缓解压力和焦虑。10、学习新技能，参加工作坊或心理课程，学习情绪、智力、沟通技巧、压力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阅读相关的书籍，阅读关于情绪管理、心理学、个人成长等方面的书籍，以获得更多的见解和灵感。总之，成为情绪的主人需要时间和实践，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应用上述的方法或策略，你可以逐渐提高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生活。
3: 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现在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辅导孩子作业时，家长呢特别容易上头，着急上火。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2: 我们常说，处理事情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那谁有情绪，先处理谁的情绪。一般在辅导孩子作业，是家长情绪积累的一个过程。刚开始辅导还好，久一点就有情绪了，如经常这样子。我们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代际传承，估计小时候你的父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教育过您，长大了你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辅导作业前，家长先做好心理预设，我们家长认知要提升到一个高度，写作业是孩子的事情，接纳允许孩子慢慢来。接着先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水平，降低自己的期待，也可以跟孩子谈好写作业时是自己的事情。先完成作业的好处，树立好规矩，在写作业的过程中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反馈与鼓励肯定，激发孩子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时间和耐心，如果一个孩子长期都是面对语言暴力，你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都不会，笨死了等等负面反馈，孩子会认同自己不行，从而失去信心。很多时候望子成龙是我们父母的执念，跟孩子无关。
3: 那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遇到情绪问题，关系紧张怎么处理呢？
2: 我们常说，在所有的关系中应该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亲子关系第二位。夫妻关系好，自然亲子关系也会好。丈夫是妻子情绪的容器，丈夫要接得住妻子的情绪，同时父母是孩子情绪的容器，父母要接得住孩子的情绪。其实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好好爱自己，接纳自己，提升认知，让自己的人格更加的完整。保持终身学习，让我们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因为改变情绪反应的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3: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过上更加幸福和谐的生活。非常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相信您的建议会对许多寻求改善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有所帮助。好的，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济南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6: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

0: 到广州打边炉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孙中山与钦州嘅故事。孙中山原名孙文，号奕先，喺日本化名中山昭。咁中山呢个名号呢，亦都由此得来。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所处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世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浪潮激荡和相互作用的时代。他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维护共和、建设国家耗尽毕生精力，亦都为世人所敬仰，所以他被叫做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其从事革命活动和建国策划当中，一直都看好位于东京湾，亦即是现在北部湾顶上的一处宝地钦州。钦州是英雄辈出的地方，近代中法战争，刘永福、冯子材分别率领黑旗军、翠军将法国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弃甲而逃，震动法国朝野。刘凤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反侵略战争最为体面的胜者。刘儿打翻鬼，越打越好看，这句民谣亦都深深印在孙中山的心中。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曾经领导过多次反清起义，其中1907年9月1号的黄光山起义，1908年农历2月25日的钦廉上司起义都在钦州境内进行，还有1907年12月2号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4月29号在云南的河口起义，都是委任钦州人黄明堂做指挥。孙中山在钦州以及钦州周边的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一是看中钦州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和不屈不摇的革命精神，二是看中钦州有优越的地理环境，革命成功可以扩展到内地向北推进，如果起义受到挫折可以退入越南积蓄力量上机移动。咁第三啦，就系钦州可以从海陆两路进出东南亚。东南亚系华侨集中嘅地区，孙中山起义嘅经费大多数都系到南洋、新加坡等地去筹措嘅。呢啲都系喺军事上面孙中山重视钦州嘅原因。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短期担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咁除去大总统职务之后，一方面制定国民临时约法反对袁世凯专权同复辟，咁另一方面设计国民经济发展蓝图，特别系交通建设方面嘅发展计划。喺海港建设规划方面，孙中山喺其建国方略中对全国沿海港口建设进行咗整体构想，全国建设七个大港，其中头等港三个，即是北方大港、天津秦皇岛、东方大港、上海港、南方大港、广州港，二等港四个，即是营口、海州、福州和钦州。孙中山先生在建设规划港口时话道，钦州位于东京湾之顶，中国海岸之最南端，此城在广州之西400英里，改良钦州以为港口，凡在钦州以西之地将择此港以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少400英里，所以直接输出入贸易者乃以钦州为最为简练之即在地也。好的，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作者黄立念，播音李维，下次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家雨，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蚝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蚝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蚝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蚝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蚝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蚝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钦州完成全国首个蚝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蚝壳怕罚款，现在送蚝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蚝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蚝壳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蚝壳见证海岸重生，1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1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蚝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2: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5楼不费劲儿。
4: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5: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4: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起航的地方，
6: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3: 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4: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3: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7: 在钦州说到早餐，我们第一个就会想到的是猪小粉。
4: 作为一个钦州人，每天不来一碗猪脚粉怎么能行呢？说到猪脚粉，真的是钦州人的心头爱了。猪脚粉汤汁味道浓郁，猪脚爽脆 Q 弹有嚼劲，胶原蛋白满满的，啃得过瘾极了。猪脚粉虽然看起来非常朴实无华，但其实是我们大钦州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城市名片哦。2016年，经钦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钦州猪脚粉制作技艺入选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猪脚粉是以猪脚做佐料而得名，香、咸、鲜、糯，一般都是15元左右一碗，分量很足，味道极美，在钦州各地大小餐馆和街边。

0: 这是为了去除猪脚的血水，让猪脚的味道更加纯粹。第四步，上油下锅，穿黄汤里嫩滑，表皮还残留着滚烫的油在滋滋作响，让人看了不禁食指大动啊。第六步，可以切好了，切开表皮看内涵，只见肉汁清香饱满，猪皮香脆诱人，岂是一个美字了得。第七步，此时切完的猪脚还要淋上店里特别的调料进行腌制，让猪脚充分入味。第八步，腌制完成之后再下锅进行熬煮，掀开盖子，雾气升腾，这架势好像神仙真的下凡到这里吃猪脚粉了。最后在众多的猪脚里选上最喜欢的一块，配上一些爽口小配菜，瓜皮、竹笋、玉蒙，再加上本地上乘的米粉，汤水鲜香清甜，一口猪脚一口粉，完事端起大碗喝汤，满足。城市在变，味道不变，在走街串巷中寻觅地道钦州猪脚粉，吃过的人都说特别好吃。
1: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4: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3: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4: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3: 嗯。交付新增，
4: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3: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4: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3: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4: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起航的地方，
3: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1: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4: 老街是钦州这座城市的灵魂所在，是你想了解钦州不可绕开的地方。中山路有着年逾百年的骑楼街，末端又连着战鳌巷历史文化街区，文澜巷、新盛巷各有其美。苏廷有旧居文艺且静谧，三宣堂内非常值得一瞻的刘永福将军，见证了钦州曾经繁华的广州会馆。往河堤走，还可以看到古时连接钦江两岸的渡口平南古渡，以及最近的网红打卡点原址与内涵并存的钦州书局、钦州第一家民国风餐厅1934餐厅等等。钦州老街就像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承载着钦州半个重建历史，南起五马路，北至新兴街，西至人民路，东至钦江，老街的一砖一瓦都有它的历史故事，绝对值得你去用心品味，发现老街的独特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云燕就带领大家来到老街的新晋网红打卡点钦州书局来转一转，约上三五好友，来到披上彩色外衣的老街，走进钦州书局，找一本感兴趣的书，捧杯真浓香郁的咖啡，在一个自在舒适的环境里阅读，也将会是一件畅快淋漓的事。钦州书局在设计与环境的营造上，既解决了功能化的实用功能，也承担诠释书香钦州的使命。书局主要活动面积为一二三层，藏书约10000册，已纳入全市统一的借还书服务管理系统。钦州书局旨在成为最美街区示范性文化地标、打卡圣地，对推动钦州市全民阅读、建设书香钦州、文化钦州具有重要意义。建筑立面包覆着印刷玻璃，干净利落，切割和旋转后的图书馆体块映射着天空和周边老街的景观，透明玻璃保证了面向老街的全景视野，保证自然光照从高处直接进入室内的同时，又有效地控制了太阳热辐射，在室内也营造出明亮通透的氛围。透明的落地窗将窗外的幽深景色纳入视野，静谧的夜色里，暖黄灯光平添意趣，捧一本爱书，点一杯饮品，在卷帙浩繁的书籍里慢速。除了探索新藏书、观赏文创产品、吧台放松一刻的中庭空间外，还设置了一系列的开放阅读空间，使读者可以从书局内不同的位置阅读他们所处的这条古色古香的老街。钦州书局的二楼主要为藏书区和阅览区，设置多个阅览座位，为读者们查阅书籍、自习看书提供了便利，也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徜徉在古朴典雅的中山路骑楼街历史文化街区、战鳌巷历史文化街区里，不经意间就迷失在书香四溢的世界里。窗外温暖的阳光洒在混合着墨香的书籍中，在充满钦州色彩、浪漫气息、文艺情怀、诗意盎然的环境里，斜靠在冲动的书架旁，神游于浩瀚的

集中。在能看到江边美景的露天休闲活动区里，读者可以在其中休憩、放空、赏景，还可以参加钦州书局不定时举办的各色精彩活动。图书馆面前，你我皆为一个渴求知识的灵魂。图书馆为众人提供一个避世的安静角落，无形间成为人与知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而钦州书局营造了一个为公众提供驻留和社交的新型阅读空间，一个从书籍到交集的转变，书页留下时光中的极光片语，书局承载着新旧交替的过渡，让我们一起浸润书香，享受阅读带来的精神满足。最后再来说一下钦州书局的地址，它就是位于中山路的骑楼街上，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起讲一讲亚公山趣闻。亚公山是龙门港东部的一个小岛，以山清、水秀、洞奇、景雅以及神奇的传说而成为钦州湾众多旅游景点当中的佼佼者。凡有72经者，无不以一登山顶饱览海光山色为快。亚公山四面环水，东西南三面山势陡峭，只有西北面坡道较缓，可攀登山顶。东南面的悬崖上面有一座旧庙，庙入面供奉伏波神像，同时还奉祭巨大的豪鹤一副，所以这座山一开始就叫做豪公山，新名叫做亚公山。庙旁边有三个石洞，一上一下，上洞叫做通天洞，同窄只可容身，攀石直上可达山顶。下洞叫做紫宝窿，有一方状如紫宝的大石塞住洞口，洞下旋回急湍，浮同沉底。

惊险而神秘。在72经环绕的几十个小岛当中，亚公山是绿化得最好的岛屿。好耐好耐之前，亚公山原是石山，光秃秃，寸草不生。传说吴刚在月亮上面斩桂树嗰阵，有一张桂叶跌落咗亚公山上面。咁桂叶咧就喺石山上面发芽、生根，生长咗巨大嘅桂树。佢枝繁叶茂，就似一把伞遮盖咗山头。从此山上面草木丛生，桂花飘香，远扬十里，蜂飞蝶舞，蝉鸣鸟唱，就成咗南国小蓬莱。渔民早出晚归，总是绕到山下观一番桂树的风采，闻一阵桂花的奇香。传说这棵桂树每年都要甩一张叶，叶结在哪里，哪里就生出无穷的财富。亚公山因为是岛，所以桂叶就跌落海入边，就使得海入边的鱼虾蟹蚝越来越多，又肥又大，饱不尽，足不绝，并且特别鲜嫩可口，远近闻名，就使得附近的渔民过住富裕幸福的生活。听讲有一日，一个贪心的渔民扬言要将全部的桂叶占为己有，于是他就决定伐桂取叶。他就带着犁斧到亚公山对着桂树猛斩，他一斧斩下去，入木一寸，斧一抽出来，木又生翻了九分。就这样连续斩了七日七夜，才将桂树斩断。于是因为疲劳过度，他支撑不住，人、斧、树就一起滚落海，海浪将它冲到了龙门港外，在英岭附近变成了这一块水鬼石。从此之后，亚公山上就只能闻到桂花的余香，但是已经见不到桂树了。因此恩州的沿海一带就一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恩州江水弯又弯，弯到龙门亚公山，山上有株玉桂树，闻者容易见者难。从此之后，大家相互告诫，千祈不要再上亚公山斩柴草。咁呢一个不成文嘅规定，亦都使得岛上嘅草木历久青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亚公山趣闻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3: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4: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5: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8: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6: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

0: 春暖花开。
1: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0: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2: 欢迎收听新州会生活。
3: 你的口袋有什么？
0: 我的口袋有手机。
3: 我的口袋有钥匙。
0: 我的口袋还有钱包。
3: 我的口袋有健康。
2: 打开健康口袋，分享健康生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实习主播木易。春季万物复苏，我们的皮肤经过漫长冬眠后也逐渐苏醒，人体皮脂腺与汗腺的生理活动日渐增强，皮肤显得细腻而有光泽。但是漂浮于空中的各种尘埃、微生物和花粉的增多，很容易粘在脆弱敏感的皮肤上，引起瘙痒和过敏性皮肤病。油性皮肤的人因为气温变暖，皮脂分泌过多，如果保养不当，易造成毛孔堵塞，引起粉刺痤疮。春季该如何防止各种皮肤病侵扰呢？在皮肤病大夫的眼里，春季是多事的季节，应谨防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粉刺、痘痘、湿疹、荨麻疹、体癣这几种皮肤病的发生。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是从人体的完整统一性出发，皮肤病虽发于外，但其病因绝大多数是由于外感六淫邪气、虫邪、疫力而发病于肌肤腠理，其病因与体内阴阳气血的偏盛和偏衰有关。简单来说，内因是发病根据，外因是发病条件。外因比较好理解，就是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内因可归为三种，第一种情志变化，忧、喜、思、悲、恐、惊等情绪，是人体对外界环境的一种生理反应，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致病的，但如果情感过度兴奋会抑制，就会伤及五脏，致使五脏失调而反映到皮肤表面发生皮肤病。第二种饮食不节，食物是营养的源泉，但如果没有节制的暴饮暴食，或吃太多过于油腻的食物或过于偏食，都会造成疾病。一般来讲，吃太多过于油腻的食物容易生热、生湿、生痰，造成致病因素。暴饮暴食可使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过量饮酒可致湿热内蕴等。第三种，劳累过度或过度安逸，过度疲劳、不注意休息或贪图安逸、不热爱劳动，都会使机体气血凝滞、肌肉脏腑失调而形成发病因素。针对皮肤问题，中医药有其独特的应对方法。临床上，桃仁、赤芍、当归、白茅根、地附子、地黄、连翘、金银花、苦地丁等中药材都常用于治疗皮肤疾病，具有清血解毒、消肿止痒的功效。如果觉得方剂麻烦，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中成药，或者结合自身的体质使用中医外治的方法治疗，比如擦洗法、湿敷法、针灸拔罐等。日常护肤要做到合理饮食，选择宽松的衣物，取暖有度，洗澡次数不宜频繁，放松精神等。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

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金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而且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6: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
0: 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
6: 那我要献血。
0: 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
6: 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5: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嗯，行。
6: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0: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5: 哟，够警惕的。
14: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5: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4: 我核实啊。
15: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4: 继续观察。
15: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4: 我确认一下。
16: 开会了吧？对，
15: 确认无误，
14: 那可以相信了。
15: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4: 久经考验，我转账。
15: 嘿，你上当了。
14: 不会吧？
15: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4: 套路深呐、
15: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4: 这咋防啊？
15: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4: 报警，钱能。

0: 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过井时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时间管理对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至关重要，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可以帮助孩子提高效率，减轻

0: 压力，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新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欢迎您，吕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老师您好啊，现在呢很多的孩子啊在学习和生活当中都存在着时间管理不善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做作业特别的拖拉，玩耍的时间又过长，您能够先和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吗？
1: 哎，好的，主持人，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合理安排时间可以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学习任务，避免拖拉和浪费时间，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其次，时间管理能力对孩子的生活习惯养成也非常的关键，孩子能够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娱乐和休息时间，有助于养成规律的生活作息，保持身心健康。再者，这一能力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需要具备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能够合理分配时间，高效地完成任务的人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
0: 那一般来说孩子从几岁开始培养时间管理能力是比较合适的呢？
1: 其实呀，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可以从孩子幼儿时期就可以开始渗透。比如3到6岁的孩子开始有了一定的时间概念，比如他们知道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睡觉等等。这个阶段，家长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按时起床、吃饭、睡觉等等，来帮助孩子建立初步的时间观念。当孩子进入小学阶段，6到12岁，他们开始有了学习任务，这个时候是培养时间管理能力的重要时期。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和娱乐的时间，制定简单的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表。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需要更加系统的学习时间管理技巧，学会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的程度来分配时间，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学习和生活的需求。
0: 那作为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引导孩子认识时间的重要性呢？
1: 家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引导孩子认识时间的重要性。首先，在日常生活中，用具体的事例向孩子解释时间的概念，比如告诉孩子1分钟可以做什么，如快速跳绳60下左右，1个小时可以完成哪些事情，像看一集动画片或者完成一部分作业等等。其次，利用时钟或者定时器等工具，让孩子直观地感受时间的流失。比如当孩子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0: 设定一个定时器，让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让他们体会到时间的紧迫感。最后，给孩子讲一些关于时间管理的小故事或者名人志士，如鲁迅珍惜时间的故事，让孩子明白合理利用时间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激发他们对时间管理的重视。
1: 嗯，那作为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时间计划呢？
0: 在帮助孩子制定时间计划的时候，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实际情况来进行。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孩子，计划可以简单一些，比如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学习时间、玩耍时间和休息时间。学习时间可以安排在放学后的固定时间段，每次学习时间不宜过长，中间可以适当安排休息时间，玩耍时间也要合理安排，让孩子有足够的时间放松身心。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的孩子，计划要更加详细和灵活，可以引导孩子将学习任务按照科目和难易的程度进行分类，先完成重要的而且紧急的任务，同时要为孩子留出一定的自由支配时间，让他们可以处理突发情况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让他们参与其中，这样孩子会更愿意遵守计划。例如和孩子一起讨论每天放学后的安排，是先完成作业再玩耍，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再学习，根据孩子的习惯和需求制定出最适合他们的计划。
1: 嗯，但是可能啊，有一些孩子他制定了计划，但是呢执行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如果孩子执行计划困难，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引导。首先，家长要给予孩子足够的鼓励和支持。当孩子按照计划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要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其次，帮助孩子分解任务。如果孩子觉得某个任务过于艰巨，容易产生畏难的情绪而拖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将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再逐个的完成。比如写一篇作文可以分为构思、拟提纲、写段落、修改等等步骤，让孩子一步一步来，感觉就更容易完成了。最后，要营造良好的执行环境，在孩子执行计划时，尽量减少干扰的因素，比如关闭电视、手机要静音等等，让孩子能够专注于任务。如果孩子没有按照计划执行，家长不要 一味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和孩子一起分析原因，是计划不合理，还是孩子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共同调整计划，帮助孩子克服困难，重新回到正轨。
1: 不同年龄的孩子啊，他在时间管理方面的需求和能力呢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6到3岁，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规律作息来培养时间观念，比如每天固定时间起床、睡觉、吃饭，让孩子逐渐适应这种节奏。家长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提醒孩子时间，如唱儿歌，时间像小马车，哒哒哒哒向前跑，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时间的流逝。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孩子，开始培养他们的计划意识，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每日或者每周的计划，用图表的形式将计划呈现出来，比如制作一个简单的时间表，将学习、玩耍、休息等等活动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来，让孩子一目了然。同时要教孩子一些简单的时间管理技巧，比如学会估计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合理安排课间休息时间等等。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重点是培养他们自主管理时间的能力，引导孩子学会使用时间管理工具，比如日历、任务清单等等，将学习任务、课外活动、社交活动等等都安排进自己的时间表中。同时鼓励孩子定期反思自己的时间利用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时间管理策略。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家长们应该怎样去利好各种场景来引导孩子学习时间管理呢？
0: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场景可以用来引导孩子学习时间管理，比如在早晨起床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计算从起床到出门上学需要多长时间，每个环节应该花费多少时间，让孩子明白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的重要性，避免匆忙赶时间。在孩子做作业时，帮助孩子分析每门作业的难易程度和所需要的时间，合理分配作业时间，可以采用番茄工作法，也就是让孩子集中精力学习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这样既能够提高学习效率，又能够让孩子学会劳逸结合。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规划活动的安排，比如计划一天的活动包括打扫房间、阅读书籍、户外运动等等，让孩子学会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合理分配时间，平衡学习和娱乐。
1: 那如何能够让孩子在长期内保持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呢？
0: 为了让孩子长期的保持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家长朋友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首先，家长要持续的关注和监督孩子的时间管理情况，但是不要过度干涉，定期和孩子一起回顾时间计划的执行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其次，将时间管理与孩子的兴趣爱好相结合。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绘画，鼓励他们制定绘画的计划，安排固定的时间进行绘画练习，这样可以让孩子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同时，也能提高时间管理能力，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遵守约定、按时完成任务等等，逐渐地培养孩子的自律能力。当孩子具备了一定的自律的意识，他们就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最后，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也要合理安排时间，做到有条不紊，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
1: 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培养孩子时间管理能力的经验和方法，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啊，能够让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帮助孩子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健康快乐的成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更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最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

0: 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我们今天倾听《母亲的菜园》，作者孙培春。我家刚搬到白石湖边居住时，母亲就发现小区旁边有一堆放建筑垃圾的土堆，上面虽然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杂草，但母亲就像捡到宝一样，她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种菜吃了。我说，你都七老八十了，就不要干这么辛苦的活了，咱家又不缺钱。母亲辩解说，人老了就要多运动啊，种菜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拗不过母亲，就随她了。一大早，母亲就拿着锄头铲，把土堆的杂草清除干净，堆放在旁边晒干，然后把大石头挪开，把土堆的泥土刨了又刨，翻了又翻，连泥土里面的小石子也捡到一边。母亲还在附近的水塘里挑一些黑色的淤泥覆盖在上面。经过几天太阳暴晒后，母亲把泥土抹平，根据地形分成一块块小菜地，然后把晒干的杂草烧成灰晒在菜地上。母亲说，这是最好的养料。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母亲的菜园就修建好了。母亲对着菜地格外重视，这儿种什么，那儿种什么，一年种几茬，怎么轮种套种，在菜地刚刚修建好时，心里早就开始盘算起来了。萝卜、豆角、土豆、菠菜、韭菜、西红柿、黄瓜、冬瓜、南瓜、大蒜、生菜等等，可以说一应俱全，凡是咱们当地可以种的菜几乎全都种上了。小小的建方之地简直就是一个百菜园。菜园在母亲的石垛下演绎着四季不同的风景。春天里雨后的青葱、韭菜、生菜、蒜苗，水灵灵嫩绿一片，似一汪清水，如一块翠玉。播下的瓜菜种子，暖阳照晒几天，一个个顶着芽形外壳，迫不及待钻出地面，探头探脑，像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十天半月，青枝绿叶伸开手脚，日夜不停，生机盎然，把个菜园地面遮盖得密密麻麻，菜地俨然成了一块翠绿的地毯。到了夏天，整个菜园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大花园。你瞧，丝瓜藤好像一条绿色的锦缎，枝头开满了黄色的花朵，长短不一的丝瓜挂满了丝瓜藤，身披紫袍的茄子高高的挂在树上，长的、圆的、扁的不计其数。最有趣的是西红柿，淡青青的、黄澄澄的、红艳艳的西红柿挂满了枝头，像一个个小灯笼。还有那像喇叭似的南瓜花，像星星似的辣椒花，它们都在争奇斗艳。黄的、红的、紫的、白的花点缀着碧绿的菜叶，像一床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花，可美了。到了秋天，耐寒的蔬菜开始粉墨登场了，不仅有白菜、萝卜、芥菜、葱蒜、芥蓝、香菜、冬菜、辣椒等常见的蔬菜，还有荔浦芋头、番鬼芋、木薯等农作物，种类繁多，惹得路人驻足观赏，赞不绝口。 到了冬天，小菜园的瓜果蔬菜全部都成熟了，母亲开始一样一样的收割，然后把菜地收拾干净，种上越冬的蔬菜。收割回来的瓜果蔬菜除了进行切、晒、腌储外，还送给左邻右舍亲属朋友，让大家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母亲有事没事总喜欢到菜园去转转，每当看到种子破土而出时，心里就会充满了欢喜，每当看到布满虫眼的绿叶时，心里就会很心痛，立马宣判害虫的死刑，每当看到野草与菜苗抢夺养料时，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拔精光，每当看到菜苗的身姿被狂风肆虐后东倒西歪的惨状时，就找来一根根结实的木桩，让它们互相依偎。母亲的菜园让我们全家享受到农家田园生活的温馨甜蜜。清晨去拔几颗芥菜小葱，煮一碗青菜粥，中午去摘几个西红柿煮一顿面，晚上去摘几条青瓜几个萝卜做凉拌菜，这些都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食材，却是用钱也买不到的母亲的爱。渐渐的，我也喜欢在母亲的菜园里转转，或露珠滚动的清晨，或晚霞漫天的黄昏，或月色朦胧的夜晚，我总在想，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母亲菜园里的一颗蔬菜吗？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辛勤劳作，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而甜美的生活。而我们怎样来报答我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呢？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母亲，您的菜园就是我永恒的人生摇篮。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单，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邓邓，今年9岁，来自逊尼金话筒，大家可以叫我邓邓。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经典书籍，伯内特的秘密花园。最近我读了这本小说，书中的情节依然历历在目，

0: 的人物一直活跃在我的心中。这本书主要以秘密花园的复活为衬托，细腻地刻画了玛丽、柯林、克雷文几位主要人物性格从孤僻痛苦到健康快乐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告诉我们在人生之路上，当面对挫折和痛苦时，要学会开启心灵的秘密花园，敞开心扉，微笑面对人生，战胜自己，战胜磨难。每个人都应该有乐观的生活态度，永远不要放弃自己。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思想，区区思想竟然与电流威力一样大，与阳光对人一样有益，也与毒药一样有害。轻了一种悲观的思想，当不良思想进入你的头脑，就等于轻任猩红热病菌侵害你的身体。要是你由他摆布，可能有生之年永无战胜他的希望。是的，积极的心态，坚定的信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之源。愿你我所有的坚持终将美好。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登登，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曾怡平，今年九岁了，来自薛云金花头。今天的少年朗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吹小号的天鹅》。这本书讲的是哑巴天鹅路易斯在情人和朋友的帮助下，通过自己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小号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幸福生活。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路易斯从小自强不息，即使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但从未自暴自弃。在吹小号时，他经常练习到口干舌燥，坚强是路易斯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本书向读者传达了选择坚强、热爱生命的信念，教会我们用顽强的毅力去克服困难与挫折。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第十二章。那天晚上天黑以后，路易斯吹出了以前从未吹出过最完美的熄灯号。那个带来奖章的男人在一旁听着，观望着，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回到华盛顿后，他把自己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都告诉了别人。路易斯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名字已经人尽皆知了，大家开始到处议论这只会吹小号的天鹅。好啦，我是少年朗读者曾怡平，谢谢大家的收听。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李轩晨，今年十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我为大家朗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日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日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
4: 钦州好少年。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5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2: 嗯。
3: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2: 够不着。
3: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2: 大象的鼻子最长。
3: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2: 长颈鹿。
3: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猜他会怎么做？
2: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3: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2: 斑马。
3: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2: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2: 还会跳。
3: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一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2: 狐狸。
3: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猜猜看。
2: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2: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2: 又轻轻往上一跳。
3: 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2: 够得着。
3: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它不会跳了。
3: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儿，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2: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把 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3: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2: 够到了。
3: 这回他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咬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他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2: 对。
3: 他会分给谁呢？猴子、狐狸、斑马、长颈鹿、大象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2: 小鱼来了。
3: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2: 河里就有一个。
3: 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2: 不是。
3: 那它是什么？
2: 是月亮的倒影。
3: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15:45，最高潮位4.8米，0:48，最低潮位2.4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31.5度。钦州港15:30，最高潮位4.8米，0:33，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墩岛15:25，最高潮位4.8米，0:28，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棱湾15:20，最高潮位4.8米，0:23，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大凤江15:15，最高潮位4.8米，0:18，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0: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3: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9: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
10: 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9: 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10: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去呢就给他吃。
9: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

0: 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1: 连祭奠六席八言，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1: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后，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就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3: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4: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5: 冬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市委书记钟创资、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分别开展了2026年七一慰问活动，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老党员，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并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呢是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深入浦北县张黄镇的江背村委树下村，与广西国有亲莲林场的林地权属纠纷现场，那么实地是调研了重点难点的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工作部署，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依规全面的攻坚化解三大纠纷历史的矛盾，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今天的14时起呢，广西考生可以通过网站、短信、微信小程序、智慧通和贵教通无

0: 方式呢是免费查询2026年高考成绩的信息，含加分信息。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最低的控制分数线将同步公布，考生可以通过广西招生考试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来进行查看。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的一到五月份，全国的农业保险已经是赔付了370亿元，受益农户是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呢，已是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是546.31万户次。那农险的赔款呢，是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的前五个月，全国的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呢，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呢，将会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的治理。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了解到，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的注册海员总数是超过了208万人，其中海船的船员是99万人，内河船员约是109万人，那船员的数量呢是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呢是成为了年轻人的社交新的潮流。现在国产的 AI 工具上线博物馆专属的讲解方式，提供了智能讲解、实时的互动问答的服务，提升了观展的沉浸体验。那近期呢，该 AI 工具呢还与首都博物馆等20多家的知名文国场馆呢是进行合作，担任了五大重点展览的官方 AI 讲解员，收获了一众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刘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网罗京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0: 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昨天的下午4点到今天的4点，那广西呢是被雨水包围。不少地方呢是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呢是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雨量呢最大是出现在了百色市的凌云县。上午的8点到16点的最高气温，全区大部是24到29度，桂东和桂南的部分地区是30到34度。那么预计呢，今晚到明天白天，主要的降雨区是落在了百色、崇左、南宁、来宾、贵港、梧州、贺州、玉林、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市的部分地区，以及河池市的南部有大雨，局地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晚上到28号的白天，较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桂中，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呢，在今天的9点30分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的四级应急响应也是仍在生效当中。广西中考期间呢，我区有强降雨的天气过程，考生家长以及考务人员请随时的留意当地的气象局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合理规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那雨天行车呢，请减速慢行，防止车辆进水，尽量避免驶入积水区和地势的低洼区。公众出行要远离这个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域，在沟谷内一旦是遇到暴雨，要迅速的转移到安全地带，不要在这个低洼的谷地或者是陡峭的山坡下方来躲避。那如果是发现有这个山石滚落和泥土的滑动，请立即撤离。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所发布的暴雨四级的预警。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百色崇左南宁来宾贵港梧州贺州玉林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市的部分地区呢，以及河池的南部会有大雨，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再来看一下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27号的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7号晚上到28号白天是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周五钦州市是中雨，局地是暴雨，25到31度，东北风3级，海面6级。周六呢是中雨，局地是暴雨，仍然是有多雷雨的天气，请注意防范局地的强降雨、强对流以及次生灾害。同时，市气象台呢也是在今天的16时48分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钦北区南区以及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仍会有雷电，请注意防范。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期带大家到桐榆书院去行一行。桐榆书院位于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桐榆路18号，落成于清光绪19年1893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5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屋顶青砖，迎合冷滩。书院进深3座，分正座、中座和前座，东西两侧包廊称做东斋和西斋。头座即位书院的大门，门两边为石刻含字凝练，写住同住公分地如龙变化时。这对诗不力求敬，为举人王时中所书。二座呢，原来是位于头座和3座之间，经历风雨沧桑已经成为危楼，因为当时财政无力未能拨款修建，于1990年间拆除。咁依家只系剩低头座、3座、2、3座之间嘅书廊都基本完好。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桐榆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好读书，报效祖国，系钦州人民嘅志向，大概亦都系冯子材嘅心愿。桐榆书院的修建亦都同民族英雄、抗法名将冯子材有住深厚的历史深渊。钦州历史悠久，但是地处天涯，历经万里，经济文化落后。钦州本地既冇似样的学校，亦都冇开科考试的考场。此时冯子材功高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多次上书朝廷，获批在钦州开科取士，又带头并发动乡亲乡贤捐款捐物，于光绪19年1893年建成小董桐榆书院。光绪29年1903年在书院设立初等和高等小学，宣统2年1910年改称小董小学案，再到了民国31年1942年，钦州增设中学，在小董桐榆书院设院立而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书院更名为小董中学。咁翻转头，我哋又再讲一讲书院大门嘅呢一对楹联：同处公分地，如龙变化时。其中上联同处公分啦，指嘅系公元42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喺依家嘅越南平定岭南，喺交界处立同处为汉之极南界，稳定了边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亦都讲明了桐榆书院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出好似马援冯子材咁样嘅爱国爱民人才的地方。咁下联如龙变化时，是指如变化为龙，表示对于有志者的良好祝愿，亦都意喻学子们要不骄不躁，力图上进，有待来日如跃龙门，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心系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冯子材等钦州先辈，创低了桐榆书院，除了为朝廷取士之外，何尝又不是从教育入手，开风气，启文字，以图振兴中华。咁桐榆书院建成至今120多年过程当中，教学不倦，人才辈出，学子德才兼优，亦都为社会输送咗一批批有用嘅人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小董桐榆书院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无限空间。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3: Oh no！
0: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4: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5: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7: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8: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9: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1: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2: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先不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昨天市委书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钟创资来到北部安大学，以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实干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为题，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希望大家呢是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积极融入钦州经济社会。

0: 展大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施展才华，建功立业。6月23号，灵山县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暨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佛子镇大卢村启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场景化的宣传形式，全方位的普及食毒、防毒、拒毒知识和禁毒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的浓厚全民的禁毒、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国新办昨天介绍了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了 8.66 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依法惩治毒品犯罪的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是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毒情形势呢是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了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毒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的态势。昨天国家能源局是发布了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截止到2026年5月底，我国的电动汽车的充电的基础设施的总数是达到了 2249.7 万个，同比呢是增长 44.9%。中国财政部昨天是公布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五月份累计全国共销售彩票2508.96亿元，那同比呢是下降了4.7%，最终福利彩票机构呢销售是833.3亿元，下降6.3%，体育彩票机构销售是1675.65亿元，下降3.9%。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呢超过了12.9亿元。随着暑假将到来，各地的电影市场呢是逐渐的升温。根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的暑期档的电影供给的电影市场的供给是比较充足，类型分布呢是更加的均衡，主旋律加上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的形式呢是形成了多层次的梯队，那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秦州此刻 APP。
1: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 ，FM 98.6，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监控视频，我们看到钦州湾大道泥桥路口、钦州湾机场路口、年龄峰路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接下来看到二桥阳光大道上桥的匝道车辆较多，请各位车主注意保持安全距离，谨慎驾驶。最后需要注意一下，现在一马路细小还有复小周边路段车辆也是较多，通行也较为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1: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4: 高速公路车流飞驰，时速100公里，在这滚滚车流中，一个身影出现在快车道上，不是。

汽车，是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一位七旬老人，而且是逆行的。6月20日中午，大埔高速上发生了这惊险一幕。这里是道路先锋，今天我们来看一场高速上的生命救援。6月20日中午，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接到群众报警，大埔高速玉林往南宁方向144公里处，一名老人骑自行车在高速公路快车道内逆行，情况危急。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辅警立即赶赴现场。到达现场的那一刻，眼前的画面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一位老人正骑着自行车，逆着车流方向，在快车道上缓缓骑行，两侧的车辆呼啸而过，纷纷紧急避让，刹车声此起彼伏。这是真实发生在大埔高速上的画面。民警迅速行动，一边做好现场防护，疏导过往车流，减速慢行，一边小心翼翼地靠近老人，将其和自行车安全引导至应急车道，当场制止了这一危险行为。当民警上前与老人沟通时，发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老人身体状态欠佳，意识模糊，无法清楚说明自己的情况。他记不清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高速公路上。他大概是迷路了，一位七旬老人骑着自行车，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误入了最危险的道路。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且身处高危路段，民警决定将其带回大队妥善安置。回到大队后，民警安排老人休息，端来水安抚他的情绪，但老人依然无法提供自己的住址，也说不清家属的联系方式。这种情况下，民警没有放弃，他们一边继续耐心与老人沟通，一边多方核查信息，同时联动属地派出所排查比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最终确认老人今年73岁，系浦北县级人员，并成功联系上了他的儿子。家属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大概也是后怕不已。老人的儿子迅速赶到大队，民警核实身份，确认看护条件后，叮嘱家属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老人的日常看管和出行教育，严防类似危险行为再次发生。随后，老人和自行车被安全移交。这起事件虽然以平安收场，但它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高速公路是什么地方？是机动车高速行驶的封闭道路，设计时速动辄80到120公里。在这样的路段上，驾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前方路面，思维惯性让他们很难发现和及时避让突然出现的行人或非机动车。而行人或非机动车一旦出现在高速上，后果往往是非死即伤，即使驾驶人反应及时，紧急避让本身也可能导致车辆失控，为了躲避一个人，另一辆车可能撞向护栏，甚至波及更多车辆。这就是为什么高速公路严禁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入，这不是管理规定，这是用无数生命换来的铁律。但这起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位老人并非故意违规，他73岁，意识模糊，疑似迷路误入高速，他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危险。这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一个醒，家中有老人的一定要多加看护，尤其是患有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的老人，他们对环境的判断力在下降，对危险的感知力在减弱，一次独自外出，一次走错方向，就可能走向最不该去的地方。这不是老人的错，这是监护责任的缺失。如果我们能多一分关注，多一分看管，也许就能避免这样惊险的一幕。钦州公安交管部门提醒，一定要照看好家中老人，叮嘱老人不要违规上高速。一步高速，险象环生，一念疏忽，生死一瞬间。6月20日大埔高速上的这一幕最终以平安落幕，交警的及时处置，多方联动，让一位迷路的老人安全回到了家人身边。但这个故事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一个暖心的结局，它应该成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监护人的警醒。看好你的家人，尤其是那些已经分不清方向的老人，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我们的照顾，更是我们的守护。这里是道路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1: 好吃，
2: 好塞，
1: 好玩，
2: 好洒，
1: 好有趣，
2: 好得意，
1: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0: 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爱车爱生活。

好的，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在本周末的晚上啊，一场这样的一个非常

精彩的篮球赛事将会在浦北线上演。在今天，在这一周的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晚上8点，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我们的所说的贵 BA 啊，南部的赛区，钦州市队对玉林市队的这个钦州首场，将会是在浦北的体育馆啊正式的开赛。那除了国际观赛之外呢，还可以来观赏浦北的美景，寻味逛街，多样的一站式啊，体验这个一站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文旅的一个盛宴。那作为这个火爆八贵啊，覆盖广西14个地市的篮球赛事，贵 BA 呢可以说是集结了全区各地啊城市精英的球队，皆是本土实力派的球员同台竞技，每一场的这个攻防对决都是非常的看点十足，氛围感拉满，是专属于广西人的全民篮球盛宴。那这一次的赛事呢，是落地浦北的体育馆啊，是由钦州滨海运河队出战，集结了钦州本土的实力的球员，全员状态呢是在线，怀揣着城市底气全力迎战。那么这个夏夜，让我们一起到场为我们的主队来进行加油。那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是可以进行免费的领票的。那领票地点呢，就是在浦北体育馆的门前。6月26号，也就是明天的中午啊，12点的首轮开票。那么在6月26号的傍晚呢，18点是二轮开票。那大家呢，可以前往浦北体育馆门前哈，来免费领取这样的一个门票。那这次的门票呢，也是无消费无门槛啊，所有的市民球迷学生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人一票有序领取，禁止囤票倒票，一旦是发现呢，就是取消这个领票的资格。那门票的这个区啊，是区分这个楼层席位的，入场之后呢，需要按照这个票面指定的区域来对号入座。那每一轮的这个票量呢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啊，领完即止，不预留不补票。那说到除了观赛之外呢，还可以打卡咱们的浦北周边的一些宝藏的景点，可以登顶五皇山或者是石渚山茶园来观看云海奇石，又或者呢是可以漫步大朗书院、公主脊森林公园以及这个文昌公园等等，在古苑青川当中来感受客家书香古韵。而在球赛结束之后呢，还可以直奔这个浦北的西城夜市哈，来感受一下晚风拂面、烟火升腾的这种感觉。地道的关东鱼和特色的烧烤，街边的小吃、网红饮品是一应俱全。那6月27号，也就是这周六的晚上，让我们一起齐聚浦北体育馆，一起为咱们的钦州男篮加油。那后续呢，在7月11号和8月1号还会有精彩的赛事，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了，18点23分，今天的爱声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燕立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7: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种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儿。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全。

0: 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8: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

0: 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上升到了2025年的 96.5%， 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

0: 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0: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启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上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别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 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5: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 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

0: 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

北部湾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钟畅思、李玉成开展2026年七一慰问活动，向老党员、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省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最好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将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示范，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在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重大县域经济等重点工作中奋勇争先，持续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做示范，加快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在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上走在前、做示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书记钟畅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市政协主席吕红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以及王芳、李开创、李小勇、曾志等领导在钦州分会场参会。省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6月24号，市委书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钟畅思来到北部湾大学，以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为题，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授课中，钟畅思通过详实的史料和鲜活的案例，与大家一同重温中国共产党的来时路，回顾党领导人民在漫长黑夜中觉醒，在艰难探索中成长，在烽火硝烟中淬炼，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在伟大复兴中奋进的恢宏史诗。授课内容站位高远，立意深刻，紧贴实际，催人奋进，饱含深情，寄予厚望，引导广大师生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勇毅前行，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钟畅思指出，北部湾

0: 大学的前身之一，是钦县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当前，钦州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平陆运河通航在即，产业集聚效应显现，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心可待。他强调，广大师生要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希望大家热爱钦州，留在钦州，扎根钦州，建设钦州，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积极融入钦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北部湾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苗建主持活动，北部湾大学党委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二层机构党组织书记、组织员、全校党支部书记、党员代表及本科生、研究生代表等参加活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省媒体记者高红坤、陆琴琴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市委书记钟畅思开展2026年七一慰问活动，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老党员，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钟畅思首先来到老党员陈秀娟家中，与老同志促膝谈心，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的生活起居和家庭情况，耐心倾听老同志追忆往昔岁月，回顾奋斗往事。陈秀娟今年72岁，已有党龄50年，多年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默默担当奉献。钟畅思感谢他多年来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并叮嘱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支持家乡各项建设，热心参与邻里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为乡村治理再添银发余热。随后，钟畅思前往生活困难老党员梁红静家中。梁红静1969年参军，197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2月退伍，曾获得过五好战士称号。退伍回到家乡后，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扎根乡村一线，担任民兵营长，守护一方平安。钟畅思细致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以及存在的实际困难。钟畅思鼓励老党员坚定生活信心，保持积极乐观心态，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克服生活困难，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好。钟畅思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老党员的生活状况，主动上门排忧解难，把养老、医疗等服务保障工作做实做细，用心用情解决老党员急难筹办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见贤思齐，砥砺前行，立足本职岗位，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贡献力量。省媒体记者吴阳记肖新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到浦北县三河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在三河镇新村村委白田囊自然村老党员陶世深家中，李玉成与他促膝而坐，细致询问日常起居、身体健康情况，认真倾听他多年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经历，对他始终坚守初心、积极参与到村党支部组织生活和各类公益活动， 为乡村治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表示由衷感谢。李玉成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希望他继续发挥老党员优势，多为乡村治理和发展建言献策。随后，李玉成来到三河镇新村村委鹿头碑自然村生活困难党员梁作庆家中，详细了解其收入来源、身体状况及身心困难。得知入党已72年的梁作庆生活比较困难，李玉成现场叮嘱镇村工作人员要常态化上门走访，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及时化解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帮助困难党员减轻家庭负担。李玉成强调，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各部门要常怀感恩之心，把老党员、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走访关爱活动，做实人做戏、生活照料、政策帮扶等服务保障，要搭建平台，鼓励身体条件允许的老党员发挥余热，在政策宣传、矛盾调解、基层治理中当好先锋，要持续完善困难党员帮扶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升基层党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慰问。省媒体记者吴阳进、肖新报道。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深入浦北县张黄镇江背村委树下村民小组与广西国有亲莲林场林地权属纠纷现场，实地调研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严格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工作部署，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依规全面攻坚化解三大纠纷历史矛盾，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在争议林地现场，李玉成实地查看地形地貌、林木现状，仔细核对勘界档案，认真梳理矛盾由来、争议焦点和前期调处情况，听取浦北县张黄镇国有亲莲林场及相关部门工作汇报，耐心倾听林场与村民代表的诉求，深入剖析案件久拖未决的症结，并与随行干部现场会商，敲定调处方案。该纠纷涉及大坡洞、油干冲岭等6幅林地，是一起历时久远、牵涉面广、调处难度大的骨头案、钉子案。李玉成指出，化解土地、山林、水利三大纠纷历史积案，是自治区今年新春第一会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民生工程。当前全市积案化解进入攻坚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扛起为民解难职责，迎难而上破解疑难矛盾，要践行四下基层上门释法说理，疏导群众情绪，平衡好林场经营权益与群众切身利益，做到柔性调处、精准破局，要严格落实一案一策，细化处置举措，集中力量攻克典型难点案件，形成化解一案、规范一类、指导一片的示范效应。要整合各级各部门力量，加强沟通协调，加快问题办理，梯次推进矛盾化解，确保历史积案化解有力有序。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调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灵山县融媒体中心黄广飞、张仁仁、杨浩报道。6月23号，灵山县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暨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在福子镇大卢村启动，启动仪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序开展禁毒志愿队伍授旗、全体参会人员禁毒整治、警体宣誓、禁毒主题自行车巡游等系列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场景化宣传形式，全方位普及识毒、防毒、拒毒知识和禁毒法律法规，进一步浓厚全民禁毒、人人。

0: 有责的社会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主动参与禁毒人民战争，凝聚全域禁毒共治共享强大合力。记者易容报道。6月23号，我市第三届顺康普及讲解员大赛在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本次大赛以讲好钦州故事，奋进15武为主题，选手们用生动的故事和独特的视角，将深奥的顺科理论变得具象可感、通俗易懂。赛场上，选手们各展所长，将深奥的顺科理论转化为生动可感的故事。从平陆运河的设计工程到泥星陶的千年窑火，从大蚝养殖的海洋牧歌到百香果陈皮的特色产业，从烟墩大鼓的非遗传承到刘永福、冯子材的爱国精神，24名选手用各具特色的视角，将一段段饱含钦州特色的人文风物发展故事娓娓道来，既展现出钦州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勾勒出新时代钦州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的蓬勃图景。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刚在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钟畅姿到北部湾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钟畅姿、李玉成开展2026年七一慰问活动，向老党员、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本次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钟宁。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15:45，最高潮位4.8米，0:48，最低潮位2.4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31.5度。钦州港15:30，最高潮位4.8米，0:33，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墩岛15:25，最高潮位4.8米，0:28，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棱湾15:20，最高潮位4.8米，0:23，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大凤乡15:15，最高潮位4.8米，0:18，最低潮位2.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紫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3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

0: 你送我的蝈蝈。
1: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0: 我们放了它吧。
1: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0: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1: 哦，呵呵，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3: FM98.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5: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6: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7: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8: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7: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8: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7: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8: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7: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9: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型产业合作大会举行，陈刚、西国华、玛利亚致辞，韦涛主持；
0: 第5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

0: 典礼在南宁举行，陈刚会见常博一行。
1: 回涛会见中国五矿总经理朱可炳。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5号，由自治区政府与中信集团共同主办，以智慧广西融通全球，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产业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信集团董事长西国华，西班牙工程学会主席玛利亚出席大会并致辞，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信集团等广大企业和海内外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并用一座关位于中越边境平祥市的友谊关、一条河、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一张网、一张覆盖20多亿人口的宏大产业合作网络，介绍了广西的独特优势和良好发展态势。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南大门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直接开辟广西内陆及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贯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连通中国14亿人口大市场和东盟7亿人口新兴市场，有力促进经贸合作，将深刻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版图。广西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积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搭建起广西与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桥梁，让更多外国企业家了解广西、投资广西。广西愿与广大海内外客商共享机遇，携手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西国华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唯一兼具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西部省份，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市场的战略枢纽。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为各方搭建了洞察中国市场、抢抓投资机遇的交流平台，相信广西得天独厚的优势禀赋、中信全域协同的综合能力、中外伙伴放眼全球的战略眼光，必将在共商共享、交流交心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期待各方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从相遇走向相融，从握手走向携手，共同把握开放共赢新机遇，共同打造跨越发展新生态，共同绘就壮美广西新画卷，在八桂大地谱写美美与共的合作篇章。玛利亚表示，西班牙和中国多年来保持着强劲且不断增长的贸易关系，农产品加工业也成为两国合作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西班牙已成功将自己定位为优质供应商。与此同时，中国在西班牙和欧洲的食品进口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举办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特别有价值，它能够将商业经验和塑造食品等重要行业未来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西班牙将与中国继续寻找新的合作和共同发展机遇，加强基于信任、交流和互利共赢的关系。会前，陈刚、韦涛会见西国华和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就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清洁能源等领域全方位合作达成系列共识。韦涛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重点外国企业机构代表。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做广西整体投资环境与产业政策推介，中信国际电讯集团做数据与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合作及跨境数字服务专题推介，乐思福大中华区负责人做在贵投资体验与营商环境分享。大会集中发布了贵融投资平台、贵智融、广西东盟人工智能指数、广西合作机会清单等系列成果，促进一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金融、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跨境贸易、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卢新宁、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法国威利亚集团、ABB 集团、英美资源集团、瑞士西卡集团等世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高级别代表，以及国内外重点园区、商协会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据了解，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系列活动还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跨境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并组织企业代表奔赴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崇左等地考察。 进一步推动境外优质企业了解广西、投资广西，携手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5号，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活动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会见来贵出席活动的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一行。常博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万习夸莫出席颁奖典礼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致欢迎词。老挝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达拉尼彭马旺萨、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国务秘书金比农等分别致辞。陈刚在会见常博一行时，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外文局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持续加强与东盟国家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大力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积极促进以东盟为重点的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希望中国外文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加强与广西在对外文化交流、精品主题活动策划、 AI 加文化出海等方面合作，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着力提升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常博在颁奖典礼致辞中表示，中国外文局始终深耕中国同东盟国家人文交流、文明互鉴工作，愿携手东盟各国媒体、出版、智库、高校等各类机构，持续深化青年交往、创新传播表达方式，做实做细各领域务实合作，生动讲好中国与东盟同心相伴、协同发展的鲜活故事，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创设于2020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打造的大型人文交流活动。本届大赛以携手同心、共走现代化之路为主题，由中国外文局、中国驻东盟使团、外交部亚洲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使团、东盟秘书处、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活动累计征集参赛作品近万件，题材丰富，表达多元，全面覆盖中国及东盟11国。典礼现场公布39件获奖作品名单，并举行颁奖仪式，同步发起中国东盟微短剧数字创作传播计划，配套举办中国东盟短视频达人创想故事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可炳。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诚挚欢迎朱可炳再次率队来贵商谈合作。他表示，当前广西正深入实施向海图强战略，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重要纽带，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中国五矿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共同打造国家级关键金属产业平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助力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打造央地融合共促新局面。朱可炳感谢广西对中国五矿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布局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矿产资源丰富，始终是集团深耕的重要市场，将发挥金属矿业全产业链优势，围绕矿产资源整合、开发、精深加工和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等方面开展更多务实合作，推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0: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2026全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暨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禁毒委主任苗庆旺出席并讲话。 近五年来，我区近

0: 执法考评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南宁、柳州、北海获评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今年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结合开展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苗庆旺指出，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禁毒斗争一步未停歇，半步不退让。青少年要珍爱青春，敬畏生命，擦亮识毒慧眼，坚守自律本心，遇事及时向父母师长求助，家长们要言传身教，温情陪伴，当好子女成长引路人和守护者。全社会要共同参与，共护净土，推动防毒禁毒蔚然成风。全区政法单位要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建宣一体化毒品治理，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持续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广西。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伟大征程。
2: 广西台消息，成团会议旧址位于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临江村，主体建筑由碉楼、雄柳生故居和中共柳州历史陈列馆三个部分组成。在新中国成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共柳州地下党组织乃至中共广西党组织重要的活动场所和一些重要会议召开地。记者近日来到成团会议旧址，缓缓推开碉楼的木门，一幅浮雕映入眼帘。浮雕生动刻画了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开展革命的画面，他们或手握大刀，或持长枪，目光坚毅，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顺着木梯来到二楼，这是一个约30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当年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便是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谋划革命工作。回望历史，1948年白色恐怖笼罩桂柳大地，国民党军警四处搜捕地下党员，家境殷实的本地进步青年熊柳生主动把自家宅院碉楼无偿提供给党组织，用作秘密活动据点，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1948年2月14号至3月5号，中共桂柳区工委在这座碉楼里召开会议，秘密参加会议的有桂林、柳州、南宁三市和柳北、都宜兴、象县等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革命理论，讨论研究了农村工作和武装斗争等问题。1949年2月，中共广西省农委工作会议再次选址于此，这两次重要会议合称为成团会议。成团会议后，广西各地党组织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城市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等爱国民主运动蓬勃高涨，各地农村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加速动摇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推进了广西的解放进程。1949年11月24号，解放军部队经由柳州的北大门进入柳州，25号上午9点多，五星红旗插在裴新路珠江酒家的楼顶，标志着柳州解放。碉楼里曾经燃起的革命火种穿越岁月生生不息，曾经的秘密据点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馆内展陈的一件件史料仿佛都在诉说着地下党员艰苦斗争的过往，让这里成为当代人更续先辈革命精神的课堂。硝烟远去，岁月静好，碉楼外成片稻田静待丰收，螺蛳粉全产业链蓬勃发展，多元乡村产业齐头并进，百姓安居乐业，革命先辈拼尽全力追逐的盛世图景早已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
0: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史诗征程精神丰碑广西主题美术书法作品展在广西书画院开幕。本次展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联共同主办，集中展出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扶持项目的美术书法雕塑作品101件，以丹青为媒，以笔墨抒怀，以雕塑铸魂，生动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在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展览将持

0: 续至7月23号。
1: 6月24号，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广西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2021至2025及近年来全区法院禁毒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2: 据统计，2025年全区法院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为1362件，较2021年下降 73.13%。 今年1至5月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为383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3.62%。 毒品犯罪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从2021年的 11.1% 降至2025年的 3.85%。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宏明：
3: 经过多年持续重拳打击与综合治理，全区毒品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扭转，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禁毒形势持续向好。
2: 广西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全区法院一审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案件占比 88.2%，容留他人吸毒罪占比 9.32%， 非法持有毒品罪占比 1.54%， 为我区毒品犯罪案件排名前三的罪名。毒品犯罪案件中，涉案毒品呈现传统、合成、新型毒品三代并存格局，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数量和占比有所下降，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仍占较大比例。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宏明：
3: 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新型毒品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加速变异，形态迷惑性极强。
2: 互联网加物流基地加电子支付等非接触式手段逐渐成为毒品犯罪新常态，犯罪分子线上联系购买毒品，利用跑腿、同城直送等物流平台，使用虚假寄件人、收件人身份和地址，通过快递方式寄递到指定地点，甚至使用虚拟货币买卖毒品。毒品交易过程中，人、毒、财分离，交易不断网络化、智能化。针对禁毒工作的新形势，全区法院将加强专业化审判与规范化建设，重点打击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同时深入推进禁毒宣传教育进学校、进单位、进家庭、进场所、进社区、进农村的六禁活动，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群体，重点揭露新型毒品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骗局，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全方位织密南疆禁毒防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宏明：
3: 对零包贩卖等末端性毒品犯罪同步加大打击力度，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侵害青少年以及危害农村地区毒品犯罪的惩处力度，坚持从严惩处总方针不动摇。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记者近日从南宁市国土绿化建设工作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南宁市坚持扩绿增量、科技提质、严管护绿一体推进，国土绿化迈上新台阶，累计完成植树造林近200万亩，森林抚育300多万亩，义务植树近5000万株，全域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2: 十四五以来，南宁市全力推进造林增绿，2025年植树造林面积达47万亩，较2020年增长75.73%。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南宁市森林覆盖率达49.15%，意味着南宁近一半的土地被森林覆盖。同时，南宁市深入开展村屯绿化美化行动，因地制宜种植乡土珍贵树种和观花观果树种，打造了一批小微花园、村头公园。南宁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强初：
4: 全市现存古树名木超1.2万株，我们逐一建立了电子档案，实行挂牌保护。十四五期间，全市完成古树名木抢救扶葬的共415株，破硬化346株，已有5株一级古树安装了监控设备。
2: 在科技新林方面，南宁市累计生产培育各类苗木3.12

0: 主要林木两种使用率稳定在80%以上，完成第一次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调查植物种类2000多种，采集标本近5000份。青秀山苏铁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南宁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棉：14五期间，全市苗木生产总面积保持在3.7万亩以上。 主要造林苗木两种使用率稳定在85%以上，从源头上筑牢了造林质量的第一道防线。南宁市坚持产地检疫加调运检疫双把关，持续强化检疫监管，确保出圃苗木合格率100%。 同时，南宁市全力攻坚松材线虫病，通过5年攻坚行动，成功拔除了6个疫区和15个疫点，实现了县级疫区疫点数量和发生面积3下降。南宁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蒋艳阳：全市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覆盖率一直达到了100%，成灾控制率控制在3.5%以下。 15会特别加强平陆运河、衡州沿线的监测预防，推动整个防控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暨外国专家书屋在广西人才大厦启动。 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全面推行外国人来华工作一键式集成服务，线上建设外国人才来贵信息平台，线下设立服务专窗，构建线上加线下协同服务体系。平台可为外国人才一站式办理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事项，同步提供政策咨询、委托代办和陪同协办等配套服务，实现数据多跑路、人才少跑腿。 当天同步启用的外国专家书屋将定期举办政策宣讲、文化体验、学术沙龙等活动，帮助外国人更好融入广西。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书屋赠书。广西台消息：第5届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暨第1届广西海洋智能装备创新大赛日前在钦州启动。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2026年AI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 A 超暨百业千企 AI 转型联合大赛子赛事之一，大赛旨在积极响应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构建全国赛事引领、地方特色赋能、东盟协同联动的全新格局。 本届大赛以智慧海洋赋能产业发展、通江达海聚力东盟合作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智能装备研制等技术赛道，鼓励与东盟国家联合组队参赛。大赛分形式审查、晋级赛、决赛成果路演3个阶段，报名时间截至8月31号。6月24号，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型广西玉林专场活动举办。 贸易之桥是广交会服务延伸的重要品牌，这也是该国家级外贸服务平台首次走进广西，落地玉林。活动吸引9个国家和地区的14家跨国采购商前来，与玉林市40余家外贸企业面对面洽谈。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 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将于7月1号起正式实施，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多头跑、办理实现场等突出问题，将通过设置守接责任、限时办结、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等具体制度进行规范。6月24号，由广西作家协会柳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10届广西花山诗会在柳州开幕。 本届诗会创新推出诗歌加工业办会模式，首次将开幕式诗歌朗诵会等活动设置在工厂生产车间，打破了文学与工业的边界，促成了诗意表达与工业品格的交融。70余名区内外诗人、作家、专家学者等参加活动。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韩杰。 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1: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5: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6: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综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三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引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波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理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普心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理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六花开三月三，童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三月三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鹅县今年获颁第十二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孚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十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孚棉区策划潮歌墟牛仔秀，将南少林十八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景发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七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斧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海月，今天我们一起来倾听龙仙龄的《大海的味道》。小孙子去年第一次到海边，只是在沙滩上奔逐玩沙子，没有涉足过海水。这次到了大海边，在奶奶的保护下才勇敢地去冲浪。他用手指头点了点海水，放进嘴巴里尝了尝，说海水的味道是咸的呀。对大海，他只是用嘴巴尝过，而没有用身体去品过。对大海，他只是觉得好玩，许多知识对于他还是一片茫然。要知道大海的滋味，还是要亲身去品一品，甚至要呛到几口海水，领受它的教训。作为过来人，我是品尝过它的味道了。多年前与朋友去海边游泳，那一次下海是傍晚退潮时分，见着大家都勇敢地下海了，我也跃入了海中。小时候我在家乡河里学会了游泳，凭着那一点技术，我自信地游到了深水区。可游着游着感觉特别的费劲，不管怎么用力划水，都觉得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向后将我牵扯着。越游水退得越快，需要用力越大，我一时心里慌张了起来，不能再游了。接受了心理的暗示，我竭尽全力拼搏，才有幸游回了可以立足的浅水区。这时心里还在一直的砰砰的跳个不停，那一次差一点让我葬身大海。只凭借一点皮毛的知识是不能走好江湖的。我一直不知道大海退潮时它具有一种暗暗且强大的拉力，如果误入回流通道，更是险上加险，稍有不留神就会永劫不复。这些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俗话说欺山不欺水，在大海游泳，有经验的人也说游涨不游退。许多海难都是在对此茫然无知中发生的。对大海，人们觉得它浩瀚辽远，站在岸上看也似乎很平静，一眼望去便被它的风景吸引住了。青海静浪细水，一时冲动似乎觉得也很好玩。有一次我与友人随渔民出海捕鱼，在浅水海域时，波浪起伏，渔船摇曳，觉得乘坐其上也是一种享受。开始几位朋友都欢声笑语，站在船舷旁看海鸥翻飞，赏波浪涌动，口里还时不时吟出一两句诗句。随着渔船不断向外海行驶，风越刮越大，浪越掀越高，风推浪涌，浪助风威，瞬间惊涛骇浪，排山倒海似的向渔船扑打过来。原来在岸上看到的大渔船，现在没入茫茫大海，也觉得它只如一叶小舟，一下子被抛到浪尖，一下子又跌入深谷，上下颠簸不停，被狂风巨浪玩于指掌之中。这时我们的肚子开始翻江倒海，个个狂吐不止，纷纷躺进了船舱，再也没有了先前那份写意心情，一时被大海折腾得死去活来。原来我们都想出海玩，结果由于贸然投入大海，大海便把我们玩晕了。早先心理上存有一点自信，一下子他便被抛到大海里边去了。这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智慧不够用，不知道写意之处也有风险。生活也是一处人间大海，静静的生活底下也暗流涌动，礁石满布。人生的许多风险被诗和远方的美妙掩盖着，平静中遍布着不为人知的危险。面对浩瀚广博深邃的生活大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谙世事的 小孩。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欽州，话说老欽州，今日一齐讲一讲新新面食店。讲到新新面食店，好多上咗年纪嘅人脑海入边肯定会立即浮现细细嘅蒸笼、精致嘅小笼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喺欽州饮食父母公司开办新新面食店之前，大多数欽州人对于小笼包系一无所知嘅，只系识得大大嘅馒头包子。新新面食店位于欽州东风市场大门口。因为当时的地势比平地会高一些，走上去有一个斜坡，并且通道不是那么大，人多那时候还会很拥挤，不过一些都不阻住大家前来购买这个小笼包。先是有一些人尝了鲜之后觉得味道鲜美，那就一传十，十传百，购买的人蜂拥而至。细细的蒸笼由竹仔编织而成，直径大概二十几公分，深十公分左右。一笼包子有十个，一个一毫子。有啲嘅买一笼喺店入边食，咁大多都系买翻屋企食，都系几笼几笼咁买。一个大蒸笼可以放得好多细笼，所以一次出笼之后就可以供好多个顾客，都仲系供不应求。咁喺旁边等住嘅顾客啦，细笼包嘅香味深入人肺，令人垂涎欲滴，等几耐都系值得嘅。搓得软绵嘅面团，再放入肉、姜、葱等其他配料，喺师傅嘅巧手捏制之下，一个个细细嘅包子齐整咁放落小蒸笼入边，然后再放落大蒸笼，蒸十几分钟就可以天镬啦。一笼笼四包子就卖俾顾客，好多时候排队要排好耐嘅，但系大家都愿意等，因为实在系太好食啦。后尾柳州人睇到咗商机，咁就纷纷嚟到欽州投资开店。到咗八九十年代之后，小笼包嘅供应唔再变得咁紧张啦。但是新新面食店是我们欽州第一家小笼包店的地位，也都已经载入了欽州饮食的史册。好的，今期的话说老欽州新新面食店就分享到这里。作者赖振新，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9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

0: 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0: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3: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家庭与幼儿园的配合培养孩子优秀的品格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园长赵金丽，他从事幼教工作30多年，长期专注幼儿德育研究。第二位嘉宾是幼儿园大班教师、大班家长荣晓，在幼儿园家庭中实践品格教育多年。两位嘉宾你们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的园长赵金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老师家长荣晓。
2: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赵园长，为什么幼儿园阶段要特别关注品格教育？哪些品格是3到6岁的孩子最需要培养的呢？
3: 品格教育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比如尊重他人、学会坚持、承担责任和诚实守信，这些品质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和人际关系。3到6岁是价值观萌芽期，孩子通过模仿成人和环境互动形成行为习惯，家园一致性非常的关键。
2: 那幼儿园平时是怎么样和家庭配合开展幼儿品格教育的呢？
3: 我们平时通过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活动共创，构建起家园社3位一体的品格教育网络，让尊重、责任、坚持、友善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比如在社区资源活用方面，让教育走出课堂，联动消防员教安全防护，让孩子明白责任的意义，邀请社区蛋糕师到幼儿园分享蛋糕做法，感受友善的乐趣，到博物馆听讲解员讲文物爱护，尊重历史，懂得感恩，让社会场景成为品格的课堂。在责任共担方面，幼儿园设计品格教育家园共育的内容，通过日日活动渗透、专题教育等活动开展教育，同时也是一些实践活动，比如开展亲子活动，小班开展家庭助人日，帮家人摆碗筷啊、整理物品等，中班就开展阅读打卡，每天阅读20分钟的阅读习惯。第三方面是在活动共创方面，让品格融入生活细节，幼儿园制定一月一个好习惯，如尊重主题月，要求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玩玩具先询问。我们还会开展社会实践深化品格，组织一些小知识活动，孩子用旧玩具交换物品，比如轩轩小朋友的遥控车少了个轮子，他主动地告诉买家，这个车跑不快，但灯光很酷哦。

0: 家长感叹，孩子比大人更懂诚实。班级墙贴满品格瞬间，萌萌扶起摔倒同伴的照片，浩浩连续21天刷牙的记录表，让成果可视化，让成长看得见。
1: 嗯，赵园长，那您认为尊重对幼儿意味着什么呢？家庭中如何种下尊重的种子呢？
0: 尊重是品格的根基，对幼儿来说是学会关注他人感受，遵守基本礼仪。家长可以从细节入手，比如认真倾听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尊重家人的劳动，或者通过绘本，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等，让孩子理解爱的尊重。
1: 感谢赵园长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荣女士，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当孩子打断大人的说话，对长辈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家长该如何去引导呢？
2: 首先，避免当众批评，保护孩子自尊心，可以事后温柔提醒，你刚才着急说话时，妈妈还没说完。我们轮流表达，就是互相尊重呀。同时，家长要做榜样，比如夫妻对话时使用请、谢谢，孩子会模仿大人的沟通方式。
1: 嗯，那荣女士哈，您在家里面是如何让孩子尊重他人的物权？比如说不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
2: 嗯，我会区分分享和强迫，比如告诉孩子，玩具是你的，你有权利决定是否分享。但小朋友来家里时，我们可以问问你是否愿意和弟弟交换玩具玩呢？让孩子知道，尊重他人的前提是先尊重自己的感受。
1: 是的，我们培养小朋友的尊重意识的时候要注意，尊重他人需要先从尊重自己开始。那么，赵园长，责任意识听起来很抽象，幼儿阶段可以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0: 责任意识可以落地为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小班让孩子整理自己的书包，摆放碗筷，中班养一盆植物，照顾宠物，大班参与家庭的决策。关键是让孩子知道你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人。
1: 嗯，荣女士，当孩子忘记承担责任，比如说忘记给这个植物浇水了，那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避免直接替孩子解决，而是引导他补救，比如植物有点蔫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让它好起来吧。同时家长要慢下来，允许孩子做事不完美，比如收拾书包漏带东西，让他在后果中感受责任，第二天没带水彩笔会着急，比说教更有效。
1: 嗯，您是如何通过家庭任务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的呢？
2: 嗯，我们有个家庭责任表，孩子每天负责喂鱼缸里的鱼，整理自己的书桌，完成后贴星星奖励。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被需要，比如告诉他，你照顾小鱼很用心，他们因为你而健康长大呢。
1: 是的，责任意识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赵园长，对于坚持这个品格，小朋友做事常常是3分钟热度，那如何在幼儿园家庭生活当中去帮助他们建立坚持的品格呢？
0: 首先我们要区分兴趣和坚持，比如孩子学画画初期靠兴趣，后期就需要我们家长用阶段性的目标引导。我们今天先学会画完整的圆圈，明天我们再画笑脸好不好？同时家长要控制干预欲，当孩子大积木中倒塌时，别急着帮忙，而是说你刚才用了小块的积木支撑，下次试试用方形的底座会不会更稳。
1: 嗯，荣女士哈，当孩子说我不想学了啊，比如说这个舞蹈课、钢琴课，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呢？
2: 我会先共情，练习压腿确实有点疼，妈妈小时候也觉得难，然后回忆他的进步，你第一次跳错动作会哭，现在已经能跟上节奏了，这就是坚持的力量呀。另外避免用你必须坚持命令式语气。

0: 而是用我们一起找到喜欢的方式来引导。
1: 嗯，那您是如何通过日常的生活来培养孩子的坚持的呢？比如说早起呀、刷牙这些习惯。
0: 我们会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刷牙时播放一首刷牙歌，一首歌的时间刚好够认真刷完。早起时设置小闹钟挑战，孩子自己起床就能获得晨间小勋章。其实把自主权交给孩子，用趣味性包裹规则，他们会从被要求做变成主动坚持做，这种成长型思维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1: 友善是孩子融入集体的重要的品质。那赵园长，家庭当中如何营造友善的氛围呢？
2: 友善的核心呢是共情，家长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引导，比如说看到绘本里的小朋友哭了，问小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慰他？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关心家人，给爸爸递拖鞋呀，帮奶奶捶捶背啊，这些细节会内化为他对他人的善意。
1: 嗯，那当孩子和同伴发生了冲突，比如说抢玩具、推搡啊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我们首先要分开孩子，情绪稳定后引导表达感受。你刚才抢积木的时候，明明是不是哭了呀？如果你是明明，会喜欢这样吗？接着教具体的方法，下次可以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友善不是妥协，而是用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1: 嗯，荣女士哈，您聊一下，那如何是通过这个家庭的互动，让孩子感受友善的力量的呢？
0: 我们有个家庭感谢罐，每天每人写一张感谢小纸条，比如谢谢妈妈做的早餐，谢谢爸爸陪我搭积木，周末一起打开读。孩子会发现，原来表达善意能让大家都开心。现在他在幼儿园也会主动帮助同伴穿鞋子，分享零食。
1: 嗯，那最后呢，我想请两位嘉宾来总结一下，家庭与幼儿园如何分工协作，让品格教育更有效。
2: 幼儿园是通过游戏集体生活培养规则意识，家庭则是在生活细节中落地品格，比如幼儿园教排队时不推挤，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以身作则，不插队，耐心等待。家长要避免双重标准，比如孩子在幼儿园要分享，回家却纵容他独占零食，一致性是关键。同时多与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园的表现，针对性的进行强化。
0: 作为家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教大于言传，孩子不会记住我们说的话，但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对待服务员、保洁阿姨的态度，就是孩子理解尊重的最好教材。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幼儿品格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选择中。希望家长们能够从尊重、责任、坚持、友善开始，和幼儿园携手为孩子种下一生受益的品格种子。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运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3: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5: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7: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

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齐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儿，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齐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28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两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她，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旁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旁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5步一座小楼，10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

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沿又拾阶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着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观物为情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境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形式美和生活美了。北宋时期开始创造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兴旺时期。南宋之后，园林景观开始追求神理兼备，让风景园林能够得到一丝神韵，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属于极为少见的从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盛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盛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

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的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泥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帽儿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

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帽儿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成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昂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

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宏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我是

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又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一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

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宏联手打造的作品。在九十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玲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我们的新单曲有一家杨天赐。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那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字拖》。

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郑丽欣，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诉我。

0: 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6: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7: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们倾听迷人的文昌塔，作者黎云。浦北文昌公园位于浦北县城东南面的牡丹根山上，马江河畔旁，属于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有广场、文昌塔、孔园、景炎亭、环山休闲步道等景点顺山脉走势而建，是浦北县一个亮丽的旅游风景胜地。文昌塔建在牡丹根山一座小山头上，是浦北旅游胜地颇具标志性的景观之一，也是文昌公园的主要景点。文昌塔建9层，有99为宫，一檐九顶，文韵昌盛之意。在旭日初升的阳光普照下，文昌塔愈发雄伟壮观，年轻而充满朝气，以蒸蒸日上的姿态高高地屹立在悠悠的马江河头之端。一到浦北县城，远远便望见文昌塔高叠在万绿丛林之中，犹如独占鳌头的新科状元，鹤立鸡群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更像一只饱沾墨汁的巨笔，朝天挥毫，龙飞凤舞，文采飞扬，指点江山，又像远航中大船上的风帆，掌舵浦北，不忘初心，迎风破浪，砥砺奋进，勇往直前。文昌公园里，随便从哪一条石阶十步而上，都可抵达文昌塔。从每一个角度举目观望，都可见到玲珑剔透的塔身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中，格外耀眼。文昌塔下用大理石铺设有宽敞平坦的活动场，是老年人常打太极拳、健身强体的娱乐场所，也是求学者远离尘嚣、手捧书本、勤奋攻读、静心思考的好去处。文昌塔建造精致美观，青砖仿古墙层层叠叠，底层四面红门相隔穿插，点缀装饰，寓意为步步高升、金榜题名。八角形飞檐凌空，翘首远望，如一只只腾空的雄鹰展翅翱翔，扶摇直上，直冲9重云天。每层塔檐雕工精巧，匠心独运，鸟龙绘凤，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最让人好奇的是每个飞檐角上挂着的一串串风铃，每当遇

风吹拂，风铃就缓缓摇动，先是发出微妙动听的铃声，接着不一会儿功夫，整个塔上的风铃似是收到了指令一般，不约而同的并富有节奏有次序地舞动起他那古铜色的身姿，铃声齐响，宛如交响乐团合奏起一首清脆悦耳美妙动听的古典名乐。乐声由弱渐强，起伏跌宕，婉转悠扬，像在鼓舞着紧靠在文昌公园旁的浦北中学那莘莘学子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更像是召唤着浦北人文崛起、文风兴盛、状元辈出、卧虎藏龙、人杰地灵、源远流长。夜幕降临，文昌塔更是迷人注目，金黄黄的霓虹灯光娴熟地勾勒出塔身优雅的线条，轮廓清晰，光彩夺目，金碧辉煌，熠熠生辉，像身披黄金甲的将帅带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凯歌而归。月亮的倩影在江上慢慢移上山头，悄悄地挂在文昌塔顶上，宛如塔上升明月，光亮照人，在夜空中穿云引路，繁星追捧，前呼后拥，伴随前行，呈现了一幅金塔明灯照前程的独特景观。傍晚漫步在文昌公园的环山小道上，在塔灯的照明下，环山休闲步道高低蜿蜒，台阶清楚可见，一路上不时聆听到蟋蟀竖翅弹唱的一支支小夜曲，曲曲诱人，翩翩起舞的姑娘们在文昌公园里跳着新时代的音符，踏着欢快的节拍，享受着歌舞带来的幸福和欢乐，此时文昌公园顿时沸腾起来了。不管是晨曦还是傍晚，不甘落后的浦北学子总是专心致志地捧着书本，伴随着文昌塔催人奋进的铃声刻苦诵读，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你追我赶，勇当状元，独占鳌头。读书声、塔铃声、歌舞声、蟋蟀声，声声汇成动人心弦的交响曲，仿佛又奏响了一部宏大的浦北新时代的文化之歌。亮丽的浦北文昌公园值得一游，迷人的文昌塔更是值得用心欣赏。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生，话说老欣生，今日一齐介绍浦北大朗书院。大朗书院位于广西浦北县小岗镇平马中心校内，距离县城四公里，始建于清光绪25年1899年，由地方绅士宋安格为首发动乡邻捐款创建，历时2年竣工，是浦北县在清代16所书院当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所。大朗书院一直以来都是办学之地，解放前为私塾学校，解放初为合浦第48小学，因为当时浦北属合浦管辖。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小岗公社小岗中心小学，80年代为岗城镇平马小学，咁依家是小岗镇中心校。1997年5月，浦北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公布为自治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朗书院坐北向南，占地面积5160平方米，建筑面积是180平方米，布局为三进两厢，属砖瓦石木结构，硬山顶，房梁采用台浪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大门前有一块空地，空地有一个鱼塘。书院内设5个讲堂，有4个讲堂分设在4个讲，另外一个设在第3进正厅，正中立有孔子像，不过依家已经拆毁。还有2个书库、图书室、17间宿舍。右侧和后院为花园。建书院嗰阵，听讲就仲有30几棵荔枝树。但是因为教室和操场的建设，大部分已经没了，现在只是剩下10几兜。左侧是食堂。书院设计高雅别致，美观大方，富丽堂皇，室内及飘然雕花黑龙黑凤，别具一格。书院具有较高的人文历史、科学研究、艺术观赏价值，前座和后座保留原貌较好，只有中座和中厅改为楼棚，石柱和顶梁亦都已经被拆毁。大朗书院可以讲是浦北近代文化教育的缩影。大朗书院的对联内容十分丰富，它真实地反映了近代先贤的教育思想，传承儒教之风，启蒙民众，建身立德治国，其子深远。在艺术上，用典严谨，意境开阔，富含哲理，韵味盎然，实属对联中之精品。大朗书院大门口全部都是使花岗岩石材，大门上方是大朗院书4个洋黑大字，大门两边走廊、屋檐、后座的柱

中黑有对联，除了大门口两对对联是阳黑之外，其他的对联都是阴黑。大多数的对联都是冠以大朗两字为开头，其中大门联为大盛星镇泥山道朗润文芳普水珠，意思就是大朗书院上课的铃声就好像古代教育家孔子讲学时的铃声一样清脆悦耳。同时这里的文采风华晶莹璀璨，亦都恰似举世闻名的合浦珍珠。古越州书院如风不断，自清代至民国，六万山下兴师院办私塾，与官学并举，启同盟之志，育俊杰之才，先贤至诚，后人好学。解放之后，浦北人民的好学精神亦都一直得以发扬。好的，今期的浦北大朗书院就分享这里，作者李日思，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8: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9: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1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7: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里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

0: 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了。
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你是谁呀？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呢，后台有很多家长留言倾诉他们的困惑，说孩子越大越不爱说话，问他学校的事儿呢，总是会嗯哦的敷衍过去，可我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可他就是不领情，还嫌我唠叨，和孩子沟通不到三句就吵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呢，亲子沟通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而很多家庭的这座桥呢，却因为沟通方式不当而变得堵塞。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和大家一起聊聊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裘雄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有效沟通是亲子关系的润滑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家长们搭建起与孩子之间的心灵桥梁。
2: 裘老师啊，您看很多家长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和孩子说话，怎么还说我是沟通无效呢？那您觉得日常说话和有效沟通区别是在哪儿呢？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3: 日常说话可能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吃饭了，该写作业了，而有效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和理解。有效沟通的核心是倾听和共情，不仅要让孩子听到家长的话，更要让家长理解孩子的心声。有效沟通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增强亲子之间的信任，能及时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惑，帮助孩子解决问题，还能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沟通方式，对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沟通无效，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加剧亲子矛盾，让孩子逐渐封闭自己。
2: 您说的很有道理啊，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有哪些常见的沟通方式是无效的，甚至是会伤害到孩子的呢？
3: 很多家长的沟通方式看似是在关心孩子，实则是无效的，甚至会伤害孩子。比如说教式沟通，总是用你应该这样、你不能那样的语气对孩子指手画脚，让孩子感到被控制。还有否定式沟通，比如孩子说我想试试，家长却说

0: 你肯定不行，这样打击了孩子的自信心。还有就是打断式沟通，孩子还没有把话说完，家长就着急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最后是指责式沟通，孩子犯错后，家长一味地批评指责，比如你怎么这么笨，而不是帮助孩子分析问题。这些沟通方式都会让孩子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与家长再次沟通。
1: 嗯，确实是啊，您看这些沟通方式呢，很多家长都在用却不自知。那么家长应该如何转变沟通方式，才能让孩子愿意主动和自己沟通呢？
0: 家长要转变沟通方式，首先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其次要改变语气，用平等尊重的语气和孩子说话。最后要学会倾听，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打断，不要批评，先耐心倾听，了解事情的经过，再和孩子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嗯，倾听是有效沟通的基础。很多家长表示，我也想倾听孩子，可他就是不愿意说。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呢？
0: 孩子不愿意敞开心扉，往往是因为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会被批评。家长要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首先要营造宽松的沟通氛围，让孩子觉得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安全的，被尊重的。其次要学会主动发起沟通，比如每天晚上和孩子聊聊天，用轻松的话题引导孩子表达。最后要学会回应孩子的感受，共情孩子，让孩子感到被理解。
1: 嗯，那除了倾听，家长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时应该注意什么呢？如何让孩子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建议呢？
0: 家长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时，要注意简洁明了，语气平和，不要长篇大论，唠叨不停。要学会用我句式表达，比如我看到你一直在玩手机，我有点担心你的学习，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心而不是指责。要学会给孩子选择的权利，比如孩子不想写作业，家长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作业，还是先休息十分钟再写，而不是强迫孩子必须现在写完。这样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更容易接受家长的建议。
1: 嗯，很多家长反映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特别困难，孩子总是很叛逆。您觉得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需要注意哪些特殊的技巧呢？
0: 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增强，渴望独立，容易产生叛逆心理，和他们沟通需要特别注意技巧。首先要尊重孩子的独立空间，不要随意翻看孩子的手机日记，给孩子足够的隐私。其次要平等对待孩子，把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尊重，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最后要学会包容孩子的缺点，青春期的孩子难免会犯错，家长不要一味的指责批评，而是要帮助孩子分析问题，改正错误。同时家长要学会适度放手，抓大放小，让孩子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策，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
1: 嗯，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应该如何处理，才能避免矛盾升级呢？
0: 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首先要冷静下来，不要在情绪激动时做出冲动的行为或说出伤人的话。其次要暂停沟通，如果双方都很激动，可以暂时停止沟通，等情绪平复

0: 后再重新交流，最后要主动道歉。如果家长有错误，要勇敢向孩子道歉，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诚意。同时家长要学会聚焦问题本身，不要翻旧账扩大矛盾，而是就事论事，和孩子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嗯，最后想问一下邱老师，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呢？
0: 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三个常见的误区。一是把沟通当作说教，总是试图说服孩子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理解孩子的想法。二是忽略孩子的情绪，只关注孩子的行为，而不关心孩子的感受。三是沟通时心不在焉，比如孩子在说话的时候，有的家长一边玩手机一边听着孩子说话，让孩子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不被重视。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转变观念，明白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而不是单向的信息传递。其次要学会专注沟通，在和孩子沟通时放下手中的事，全身心的投入。最后要学会尊重孩子的情绪，关注孩子的感受，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
1: 嗯，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实用又易懂，相信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最后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0: 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需要家长耐心细心和用心，希望家长们能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想法，用平等尊重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搭建起亲子之间的心灵桥梁，让孩子在爱的氛围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2: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3: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1: 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
5: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真流行。
7: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瑞。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7: 第十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四周位列榜单前十。这首《撞地球》巧妙地将当代人的情绪困境安置于宇宙浩瀚的背景当中，浮夸荒诞的撞地球愿望成为了情绪的宣泄口，巧妙消解了琐碎日常当中的心烦。电子舞曲编配风格更是为这一份解压氛围来加码，热烈动态节奏引领灵魂松弛摇摆呐喊。歌手

第九位，第九位上榜十二周，上周排名第十一，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曾经一曲《晴天》承载着雨水和泪水，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如今一首《那天下雨了》，带着雨过天晴的释然，成为与过往最巧妙的呼应。周杰伦在此曲当中以简白笔法刻画最为细腻的心绪，用七分平淡、三分揶揄书写成年人的从容自若，让重逢不再伤情，给青春画下句点。本周第九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第八位
1: 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九，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由 Garris 包揽词曲的原创作品《玻璃》在几年前就曾经以 Demo 的形式走红于互联网，歌曲凭借极简吉他音色线条勾勒出了一流的忧郁氛围感，深深打动听众，让人沉浸式体验在爱中迷失的寂寞伤情。玻璃的意象自带脆弱感，与 Garris 冷感歌声堪称绝配，温沉的弦乐和鼓点加入之后，更加反衬出词句里爱情遗迹的冷清，痛感更加绵长。本周第八位 Garris T 玻璃。我总

位。第七位，上榜17周，上周排名第二，第七次闯入榜单前十。这首富有西南民族风情的歌曲，成功的让传统神话元素在现代流行音乐里再生。周深精心演绎的原生态藏腔与孩童们脆生生的合唱，赋予了歌曲自然神性，听感极佳。在轻盈灵动的节奏里，万分怀想，随着极亮神马的步伐穿越天地，给每一个仍在跋涉的灵魂带去深情的抚慰。本周第七位，周深，极亮。

第六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杨博文新曲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前列，用轻松放克节奏谱写的青春期独特心事很是引人注目，名为百无聊赖却是充满趣味性，真诚记录少年人飞驰的神思和可爱的纠结心情。杨博文辨识度极高的唱腔更是歌曲的灵魂所在，高音带几分恰到好处的青涩孩子气，进入低音时又有几分动人的成熟魅力呼之欲出，非常抓耳。本周第六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五位，上榜26周，较上周进步64个位次，重回榜单前列，第12次闯入榜单 Top 10。这首温暖治愈的抒情佳作，完美展现了双向奔赴的美好。钢琴弦乐搭配铜管乐器的温柔质感，营造出极为细腻绵长的声场。子瑜以温润柔软的歌声，真挚吟唱，将追梦路上的曲折和坚持娓娓道来，深情致谢一路相伴的支持者，用缱绻心意都化作温暖告白，浸润听众心灵。本周第5位，子瑜，不渝。

位，第四位，上榜12周，上周排名第6，第11次闯入榜单前10，排名稳定，表现优异。英伦摇滚的清冷感叠加克制感都市抒情氛围，赋予了歌曲独特的疏离气质。王俊凯自带少年感的冷息嗓音，具象化展现出曾经的孩子们在长大途中建设的层层心房。歌曲以留白笔法书写和外界与本心拉扯的反复挣扎，入木三分，直击每一个顽固坚守内心纯粹的听众的心灵。本周第4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刘宇宁个人专辑《刘宇宁的》释出第九支作品，忧郁低怀的旋律勾勒出被爱伤害之后的低沉心事，钢琴与弦乐将伤情氛围写到极致，后期加入到乐器三大件，以加重情绪，更加让人领略到实在的痛感。刘宇宁的歌声也相当入戏动情，利用气声尾音变化精准地刻画脆弱感，又在其中生发出坚韧，让人学着在挣扎当中释怀。本周第三位，刘宇宁，我想。

第二位，第二位首次上榜，周深为电影《四度》演绎主题曲《度》，深情回忆了长征故事，以唯美且富有力量的歌声唱响主旋律，弘扬不畏艰险、为民前行的长征精神。编配用大气交响乐与壮阔和声共同呈现出英雄气概，旋律层叠铺展上扬，具象化呈现厚重历史中信仰如何生发出光芒。歌曲最后以信仰万古不落的称叹作结，更是令人心胸震荡，心潮澎湃。本周第二位，周深，度。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一，二连冠达成，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苏式古典交织梦幻电子乐，勾勒出童话梦境般的美好氛围，管乐的调用更是增添了天马行空的感觉，让人仿佛漫游在无边际的奇幻乐园，浪漫又治愈。子瑜歌声轻盈温柔，带着笑意描绘出世界最本真的快乐美好，灵动舒展的旋律带领着听众跳出沉重心事，抛开束缚烦恼。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王栎鑫细腻抒情新作，编配以醇厚质感钢琴演绎极简线条，搭配适量的贝斯弦乐，营造留白声场，营造出独处的压抑氛围。王栎鑫的音色干净克制，细心雕琢，嘴硬隐忍的破碎心境，将难言心酸娓娓铺展，为后期爆发耐心叙事，最后副歌高音自然宣泄，酣畅淋漓。王栎鑫，我不哭。

蒋敦豪新专辑的第二支曲目释出，以轻柔吉他失真音色为主线，串联起复古钢琴与管弦乐音色，结合松弛和声、舞曲律动，铺陈出治愈氛围。在蒋敦豪淡然通透的歌声里，温柔晚风扑面而来，温馨小镇跃然眼前，疲惫的心灵在音乐当中得到抚慰，家乡的气息令人安心。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异国风潮流概念一批影主打曲《影》之后，利落女生自带冷感，在强律动当中以自信张扬姿态宣扬个性主张。传统皮影意象在新潮编曲结构中被重构，当当代的舞台表演形成呼应，《影》之后挣脱束缚的戏角成为拒绝被标签化的女孩们的化身，她们清醒的姿态极具魅力。 R.E.D. 影之后。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人好媳妇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梁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3: 血浓中国。

0: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我们今天倾听《母亲的菜园》，作者孙培春。我家刚搬到白石湖边居住时，母亲就发现小区旁边有一堆放建筑垃圾的土堆，上面虽然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杂草，但母亲就像捡到宝一样，她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种菜吃了。”我说：“你都七老八十了，就不要干这么辛苦的活了，咱家又不缺钱。”母亲辩解说：“人老了就要多运动啊，种菜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拗不过母亲，就随她了。一大早，母亲就拿着锄头铲，把土堆的杂草清除干净，堆放在旁边晒干，然后把大石头挪开，把土堆的泥土刨了又刨，翻了又翻，连泥土里面的小石子儿也捡到一边。母亲还在附近的水塘里挑一些黑色的淤泥覆盖在上面。经过几天太阳暴晒后，母亲把泥土抹平，根据地形分成一块块小菜地，然后把晒干的杂草烧成灰晒在菜地上。母亲说：“这是最好的养料。”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母亲的菜园就修建好了。母亲对着菜地格外重视，这儿种什么，那儿种什么，一年种几茬，怎么轮种套种，在菜地刚刚修建好时，心里早就开始盘算起来了。萝卜、豆角、土豆、菠菜、韭菜、西红柿、黄瓜、冬瓜、南瓜、大蒜、生菜等等，可以说一应俱全，凡是咱们当地可以种的菜，几乎全都种上了。小小的建方之地，简直就是一个摆菜园儿。菜园儿在母亲的石垛下，演绎着四季不同的风景。春天里，雨后的青葱、韭菜、生菜、蒜苗，水灵灵嫩绿一片，似一汪清水，如一块翠玉。播下的瓜菜种子，暖阳照晒几天，一个个顶着芽形外壳，迫不及待钻出地面，探头探脑，像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十天半月，青枝绿叶伸开手脚，日夜不停，生机盎然，把个菜园地面遮盖得密密麻麻，菜地俨然成了一块翠绿的地毯。到了夏天，整个菜园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大花园。你瞧，丝瓜藤好像一条绿色的锦缎，枝头开满了黄色的花朵，长短不一的丝瓜挂满了丝瓜藤，身披紫袍的茄子高高的挂在树上，长的、圆的、扁的不计其数。最有趣的是西红柿，淡青青的、黄澄澄的、红艳艳的西红柿挂满了枝头，像一个个小灯笼。还有那像喇叭似的南瓜花，像星星似的辣椒花，它们都在争奇斗艳。黄的、红的、紫的、白的花点缀着碧绿的菜叶，像一床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花，可美了。到了秋天，耐寒的蔬菜开始粉墨登场了，不仅有白菜、萝卜、芥菜、葱蒜、芥蓝、香菜、冬菜、辣椒等常见的蔬菜，还有荔浦芋头、 翻滚玉木薯等农作物，种类繁多，惹得路人驻足观赏，赞不绝口。到了冬天，小菜园的瓜果蔬菜全部都成熟了，母亲开始一样一样的收割，然后把菜地收拾干净，种上越冬的蔬菜。收割回来的瓜果蔬菜除了进行切、晒、腌储外，还送给左邻右舍亲属朋友，让大家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母亲有事儿没事儿，总喜欢到菜园去转转，每当看到种子破土而出时，心里就会充满了欢喜，每当看到布满虫眼的绿叶时，心里就会很心痛，立马宣判害虫的死刑，每当看到野草与菜苗抢夺养料时，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拔精光，每当看到菜苗的身姿被狂风肆虐后东倒西歪的惨状时，就找来一根根结实的木桩，让它们互相依偎。母亲的菜园让我们全家享受到农家田园生活的温馨甜蜜。清晨去拔几颗芥菜小葱，煮一碗青菜粥，中午去摘几个西红柿煮一顿面，晚上去摘几条青花几个萝卜做凉拌菜，这些都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食材，却是用钱也买不到的母亲的爱。渐渐的，我也喜欢在母亲的菜园里转转，或露珠滚动的清晨，或晚霞漫天的黄昏，或月色朦胧的夜晚，我总在想，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母亲菜园里的一颗蔬菜吗？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辛勤劳作，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而甜美的生活，而我们怎样来报答我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呢？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母亲，您的菜园就是我永恒的人生摇篮。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烽火台遗址。钦州地处边关，为了防止外侵，过去建立了不少用于信息传递的烽火台。现在和平时期，只是剩下一些烽火台的遗址了。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旧营盘烽火台。旧营盘听说是明末将领杨仪为反清复明驻扎时所住的营房遗址。烽火台是否与此有关，有待进一步考证。鹰通山高出海面大概40米，东西走向，东南西三面临海，东面是一望无际的钦州湾，北面与光暖重叠的丘陵地带相连，是众多丘陵之最高点。咁前面呢，可以俯视三面的辽阔海域，监视敌人行踪；后可以向内传达信息，呼唤救助。咁呢个烽火台啦，就位于山嘅顶端，由砖石三合土铸成，系一个圆形台嘅建筑，残存台高2米，面径4米，底径6米，此外已无他物。咁县级钦州人民政府于1984年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再嚟介绍嘅系青龙烽火台遗址。青龙烽火台位于欣南区大番坡镇青龙村委会的烟囱岭上，北距钦州市区10公里，岭西的脚下是钦州至西牛的公路，南面是兰海高速公路钦州至北海路。

岭北是烟囱水库，该岭东西走向，距于周边山梁之上，站在山端，极目远眺，远山近岭一目了然，大高小河尽收眼底，的确是一个瞭望观察和传递信息的好场所。烽火台坐落于该岭的顶峰，此卷年代已经无可考究，不过在中法战争嗰阵曾经修复，以后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咁依家青龙烽火台只是保存有一个圆形的土台，残高三米，连径三米，底径六米，用沙石三合土分层坑柱而成。1984年，原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咁仲有一个炮台啦，叫做新年烽火台遗址。这个烽火台位于欣南区西牛角镇新联村东北面的烟通岭上。烟通岭在金窝水库的东面，海拔62米，是附近最高的山峰。山下群山环抱，山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烽火台建于山顶最高处，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由于历史原因受到极大的破坏，在2009年文物普查嗰阵就发现残台高3米，基脚6米，用石灰沙石三合土叠砌而成。咁以上所介绍嘅旧营盘烽火台遗址、青龙烽火台遗址同埋新联烽火台遗址，都系先后喺钦州沿海发现嘅一啲前人布防嘅遗址。呢只是当年军事布防的一部分，咁一啲不完整的断壁残垣，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或者佢已经系冇几多实际的意义，但是人民政府都仲系有计划咁将佢哋公布为保护单位，依法进行保护起身。保护佢就是保护历史，让我哋大家通过呢啲遗迹得到嘅教育同埋启迪。居安思危，永远保持公道的国防意识。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钦州烽火台遗址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 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的吧？
5: 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7: 华谊家亲，
8: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

0: 月三号至五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三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引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波湾社区党巡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理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普心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理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福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福棉区策划潮歌墟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锦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

0: 一体格局的传奇。
1: 约公元前七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钦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钦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2: 嗯，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2: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3: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钦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2: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3: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钦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2: 嗯，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啦，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3: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有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2: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3: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2: 嗯，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是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3: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3步引导法。 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2: 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3: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度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2: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3: 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十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2: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们呢？
3: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松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2: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图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0: 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伤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4: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10余米，无序养殖，违建，污染交织。

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青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沥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长现，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沥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这本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沥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沥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伤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七气之美》，作者刘灿。像心仪之人站在开满鲜花的树下，面向你，背向你，静静停留，微笑而过，如同风吹过般自然，如同花香不知不觉深入你脾肺，如同感情一旦愉悦了就喜欢，喜欢了就不知不觉地发自内心的愉悦，虽然不能直接表露，但让我留恋。一件件精美的漆器展示在我面前，此刻我小鹿乱撞。有些漆器摆在那儿，就是为了打破你刚刚一路而来的审美疲劳。它造型安静，但表象热烈。一个普通的花瓶，表层没有主题，用一层色彩覆盖着另一层色彩，用所有掩盖了黑白，如同人俊美的脸上覆盖了小孩的纯真和老人的沧桑。有无数感性的形迹和生性的体温，它只是漆器。在我来展厅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会与我对视。我可以一大早忽略讲解员的介绍，迅速直达他的内心。我不会与他谈一场恋爱，但会知道这些无所表达覆盖了层层叠叠的色彩，它配得起作品两个字。一件作品如果它被聪慧的双手抚摸，它会有聪慧的灵魂，它被感情慢慢地滋润包围着，它会有甘于寂寞的精美。完全可以认为，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我们见证了寂寞的雕刻、过低的姿态、沉默的黑白。也可以认为，这些漆器成型之后，完全配得上与世间任何一个人畅谈与联系。他用景物或山水包装自己，他用线条和图案装饰自己，他会用抽象和概念拒绝平庸。假如它表现花

它逼真，让你温暖而惊动。它在寻觅不曾凋谢的姿势，开出时刻与你相约，同是一个朝代一个季节的清纯。假如它表现一只鸟，我们会试图回到它栖息玩耍的环境和时刻，也曾高远，也曾相望，让人觉得时光缓慢，振翅的声音温柔，留给世间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们还会慢慢品读一些线条，它那么高贵而不可思议，它那么小心翼翼而又那么夸张，有时像一团火焰一样，让情感在你眼睛下呼啦燃烧起来，也会突然的气定神闲，想起一块精美玛瑙切片。有些漆器是古板朴实的，它又似乎与色彩没有关系，但绝不会缺少醒着的味道。它一味的纯黑纯白或者纯红，清淡也朴素，但因为它与生活有关，比如衣帽柜、官帽架、皮箱、枕头等，它获得了世间的审美和安静的品读，而更适合广阔天地。它沾染人间更多的俗气，而表现了寻常老百姓更多的优雅。漆器对大师的内心解读，或者不止这些。甘于寂寞的漆器和大师，从来不会诧异世间风云变幻、喧闹嘈杂的外面。就如两个亲密爱人，你读懂我的黑白，我读懂你的色彩。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

0: 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寨，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地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 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三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 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

0: 并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0: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抗病的时间跟抗病的成本。
0: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2: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0: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3: 普通心电图的话，才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0: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4: 因为心室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室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0: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5: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6: 在安徽省睢溪县连焕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7: 在睢溪县连焕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8: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7: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8: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7: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8: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7: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9: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7: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0: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7: 2012年，在临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0: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7: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1: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7: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0: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 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6: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2: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4: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6: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6: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3: 这里是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98.6， 新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4: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98.6 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型产业合作大会举行，陈刚、西国华、玛利亚致辞，韦涛主持；
0: 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陈刚会见常博一行，
2: 韦涛会见中国五矿总经理朱可炳。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5号，由自治区政府与中信集团共同主办，以智慧广西融通全球，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型产业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信集团董事长西国华，西班牙工程学会主席玛利亚出席大会并致辞，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信集团等广大企业和海内外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并用一座关、位于中越边境平祥市的友谊关、一条河、世纪工程平路运河、一张覆盖20多亿人口的宏大产业合作网络，介绍了广西的独特优势和良好发展态势。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南大门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即将建成通航的平路运河，直接开辟广西内陆及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贯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连通中国14亿人口大市场和东盟7亿人口新兴市场，有力促进经贸合作，将深刻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版图。广西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积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搭建起广西与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桥梁，让更多外国企业家了解广西、投资广西。广西愿与广大海内外客商共享机遇，携手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西国华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唯一兼具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西部省份，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市场的战略枢纽。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为各方搭建了洞察中国市场、抢抓投资机遇的交流平台，相信广西得天独厚的优势禀赋、中信全域协同的综合能力、中外伙伴放眼全球的战略眼光，必将在共商共享、交流交心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期待各方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从相遇走向相融，从握手走向携手，共同把握开放共赢新机遇，共同打造跨越发展新生态，共同绘就壮美广西新画卷，在八国大地谱写美美与共的合作篇章。玛利亚表示，西班牙和中国多年来保持着强劲且不断增长的贸易关系，农产品加工业也成为两国合作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西班牙已成功将自己定位为优质供应商。与此同时，中国在西班牙和欧洲的食品进口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举办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特别有价值，它能够将商业经验和塑造食品等重要行业未来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西班牙将与中国继续寻找新的合作和共同发展机遇，加强基于信任、交流和互利共赢的关系。会前，陈刚、韦涛会见西国华和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就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清洁能源等领域全方位合作达成系列共识。韦涛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重点外国企业机构代表。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做广西整体投资环境与产业政策推介，中信国际电讯集团做数据与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合作及跨境数字服务专题推介，乐思福大中华区负责人做在贵投资体验与营商环境分享。大会集中发布了贵融投资平台、贵智融、广西东盟人工智能指数、广西合作机会清单等系列成果，促进一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覆盖金融、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跨境贸易、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法国威利亚集团、ABB 集团、英美资源集团、瑞士西卡集团等世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高级别代表，以及国内外重点园区、商协会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据了解，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系列活动还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跨境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并组织企业代表奔赴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崇左等地考察，进一步推动境外优质企业了解广西、投资广西，携手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5号，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活动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会见来贵出席活动的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一行。常博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万习夸莫出席颁奖典礼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致欢迎词。老挝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达拉尼彭马旺萨、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国务秘书金比农等分别致辞。陈刚在会见常博一行时代表

0: 际网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加强与广西在对外文化交流、精品主题活动策划、 AI 加文化出海等方面合作，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着力提升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常博在颁奖典礼致辞中表示，中国外文局始终深耕中国同东盟国家人文交流、文明互鉴工作，愿携手东盟各国媒体、出版、智库、高校等各类机构，持续深化青年交往、创新传播表达方式，做实做细各领域务实合作，生动讲好中国与东盟同心相伴、协同发展的鲜活故事，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创设于2020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打造的大型人文交流活动。本届大赛以携手同心共走现代化之路为主题，由中国外文局、中国驻东盟使团、外交部亚洲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使团、东盟秘书处、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活动累计征集参赛作品近万件，题材丰富，表达多元，全面覆盖中国及东盟11国。典礼现场公布39件获奖作品名单，并举行颁奖仪式，同步发起中国东盟微短剧数字创作传播计划，配套举办中国东盟短视频达人创想故事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可炳。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诚挚欢迎朱可炳再次率队来贵商谈合作。他表示，当前广西正深入实施向海图强战略，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重要纽带，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中国五矿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共同打造国家级关键金属产业平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助力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打造央地融合共促新局面。朱可炳感谢广西对中国五矿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布局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矿产资源丰富，始终是集团深耕的重要市场，将发挥金属矿业全产业链优势，围绕矿产资源整合、开发、精深加工和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等方面开展更多务实合作，推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0: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2026全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暨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禁毒委主任苗庆旺出席并讲话。近五年来，我区禁毒执法考评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南宁、柳州、北海获评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今年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结合开展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苗庆旺指出，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禁毒斗争一步未停歇，半步不退让。青少年要珍爱青春，敬畏生命，擦亮识毒慧眼，坚守自律本心，遇事及时向父母师长求助，家长们要言传身教，温情陪伴，当好子女成长引路人和守护者，全社会要共同参与，共护净土，推动防毒禁毒蔚然成风。全区政法单位要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建宣一体化毒品治理，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持续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广西。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伟大征程。
1: 广西台消息，成团会议旧址位于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临江村，主体建筑

0: 由雕轴、雄柳生故居和中共柳州历史陈列馆三个部分组成。在新中国成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共柳州地下党组织乃至中共广西党组织重要的活动场所和一些重要会议召开地。记者近日来到成团会议旧址，缓缓推开雕楼的木门，一幅浮雕映入眼帘。浮雕生动刻画了柳江青年抗日挺舰队开展革命的画面，他们或手握大刀，或持长枪，目光坚毅，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顺着木梯来到二楼，这是一个约30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当年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便是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谋划革命工作。回望历史，1948年白色恐怖笼罩桂柳大地，国民党军警四处搜捕地下党员，家境殷实的本地进步青年熊柳生主动把自家宅院碉楼无偿提供给党组织，用作秘密活动据点，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1948年2月14号至3月5号，中共桂柳区工委在这座碉楼里召开会议，秘密参加会议的有桂林、柳州、南宁三市和柳北、都宜兴、象县等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革命理论，讨论研究了农村工作和武装斗争等问题。1949年2月，中共广西省农委工作会议再次选址于此，这两次重要会议合称为成团会议。成团会议后，广西各地党组织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城市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等爱国民主运动蓬勃高涨，各地农村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加速动摇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推进了广西的解放进程。1949年11月24号，解放军部队经由柳州的北大门进入柳州。25号上午9点多，五星红旗插在裴新路珠江酒家的楼顶，标志着柳州解放。碉楼里曾经燃起的革命火种，穿越岁月生生不息。曾经的秘密据点，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馆内展陈的一件件史料，仿佛都在诉说着地下党员艰苦斗争的过往，让这里成为当代人更续先辈革命精神的课堂。硝烟远去，岁月静好，碉楼外成片稻田静待丰收，螺蛳粉全产业链蓬勃发展，多元乡村产业齐头并进，百姓安居乐业。革命先辈拼尽全力追逐的盛世图景，早已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
1: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史诗征程精神丰碑，广西主题美术书法作品展在广西书画院开幕。本次展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联共同主办，集中展出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扶持项目的美术书法雕塑作品101件，以丹青为媒，以笔墨抒怀，以雕塑铸魂，生动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在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展览将持续至7月23号。
0: 6月24号，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广西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2021至2025及近年来全区法院禁毒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2: 据统计，2025年全区法院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为1362件，较2021年下降 73.13%。今年1至5月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为383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3.62%。毒品犯罪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从2021年的 11.1% 降至2025年的 3.85%。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洪明：
3: 经过多年持续重拳打击与综合治理，全区毒品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扭转，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禁毒形势持续向好。
2: 广西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全区法院一审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案件占比 88.2%， 容留他人吸毒罪占比 9.32%， 非法持有毒品罪占比 1.54%， 为我区毒品犯罪案件排名前三的罪名。毒品犯罪案件中，涉案毒品呈现传统、合成、新型毒品。

0: 三代并存格局，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数量和占比有所下降，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仍占较大比例。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鸿明：
1: 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新型毒品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加速变异，形态迷惑性极强。
2: 互联网加物流寄递加电子支付等非接触式手段逐渐成为毒品犯罪新常态。犯罪分子线上联系购买毒品，利用跑腿、同城直送等物流平台，使用虚假寄件人、收件人身份和地址，通过快递方式寄递到指定地点，甚至使用虚拟货币买卖毒品。毒品交易过程中，人、毒、财分离，交易不断网络化、智能化。针对禁毒工作的新形势。 全区法院将加强专业化审判与规范化建设，重点打击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同时深入推进禁毒宣传教育进学校、进单位、进家庭、进场所、进社区、进农村的六禁活动，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群体，重点揭露新型毒品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骗局，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去毒能力，全方位织密南疆禁毒防线。
0: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鸿明：
3: 对零包贩卖等末端性毒品犯罪，同步加大打击力度，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侵害青少年以及危害农村地区毒品犯罪的惩处力度，坚持从严惩处总方针不动摇。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记者近日从南宁市国土绿化建设工作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14五期间，南宁市坚持扩绿增量、科技提质、严管护绿一体推进，国土绿化迈上新台阶。 累计完成植树造林近200万亩，森林抚育300多万亩，义务植树近5000万株，全域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5: 14五以来，南宁市全力推进造林增绿。 2025年植树造林面积达47万亩，较2020年增长 75.73%。 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南宁市森林覆盖率达 49.15%， 意味着南宁近一半的土地被森林覆盖。
6: 同时，南宁市深入开展村屯绿化美化行动，因地制宜种植乡土珍贵树种和观花观果树种，打造了一批小微花园、村头公园。南宁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祥初：
7: 全市现存古树名录超1.2万株，我们逐一建立了电子档案，实行挂牌保护。 14五期间，全市完成古树名录抢救、扶葬的共415株，破硬化345株，已有5株一级古树安装了监控设备。在科技新林方面，南宁市累计生产培育各类苗木3.12亿株，主要林木两种使用率稳定在
5: 85% 以上，完成第一次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 调查植物种类2000多种，采集标本近5000份。青秀山苏铁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成功入选第4批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南宁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棉：
8: 14五期间，全市苗木生产总面积保持在 3.7万亩以上，主要造林苗木两种使用率稳定在 85%以上，从源头上筑牢了 造林质量的第一道防线。南宁市坚持产地检疫加调运检疫双把关，持续强化检疫监管，确保出谱苗木合格率 100%。同时，南宁市全力攻坚松材线虫病，通过5年攻坚行动，成功拔除了6个疫区和15个疫点，实现了县级疫区疫点数量和发生面积3下降。南宁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蒋艳阳。
9: 全市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覆盖率一直达到了100%，成灾控制率控制在3.5%以下。15五会特别加强平路运河、横州沿线的监测预防，推动整个防控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暨外国专家书屋在广西人才大厦启动。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全面推行外国人来华工作一件事集成服务，线上建设外国人才来贵信息平台，线下设立服务专窗，构建线上加线下协同服务体系。平台可为外国人才一站式办理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事项，同步提供政策咨询、委托代办和陪同协办等配套服务，实现数据多跑路、人才少跑腿。同步启用的外国专家书屋将定期举办政策宣讲、文化体验、学术沙龙等活动，帮助外国人才更好融入广西。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书屋赠书。
4: 广西台消息，第五届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暨第一届广西海洋智能装备创新大赛日前在钦州启动。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 A 超暨百业千企 AI 转型联合大赛子赛事之一，大赛旨在积极响应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构建全国赛事引领地方特色赋能、东盟协同联动的全新格局。本届大赛以智慧海洋赋能产业发展、通江达海聚力东盟合作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智能装备研制等技术赛道，鼓励与东盟国家联合组队参赛。大赛分形式审查、晋级赛、决赛成果路演三个阶段，报名时间截至8月31号。
0: 6月24号，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型广西玉林专场活动举办。贸易之桥是广交会服务延伸的重要品牌，这也是该国家级外贸服务平台首次走进广西落地玉林。活动吸引9个国家和地区的14家跨国采购商前来，与玉林市40余家外贸企业面对面洽谈。
4: 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将于7月1号起正式实施，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多头跑、办理时现场等突出问题，将通过设置首接责任、限时办结、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等具体制度进行规范。
0: 6月24号，由广西作家协会、柳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10届广西花山诗会在柳州开幕。本届诗会创新推出诗歌加工业办会模式，首次将开幕式、诗歌朗诵会等活动设置在工厂生产车间，打破了文学与工业的边界，促成了诗意表达与工业品格的交融。70余名区内外诗人、作家、专家、学者等参加活动。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当前毒品犯罪呈现哪些新特征？新型毒品又藏着哪些隐蔽陷阱？
0: 柳州一女子执意大额取现，疑点重重，民警调查后揭开了怎样的诈骗套路？稍后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钦州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陈刚在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钟畅姿到北部湾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钟畅姿、李玉成开展2026年七一慰问活动，向老党员、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省媒体记者唐云健、高洪坤报道，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最好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将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示范，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在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重大县域经济等重点工作中奋勇争先，持续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做示范，加快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在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上走在前做示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书记钟畅姿、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市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市政协主席吕红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以及王芳、李开创、李小勇、曾志等领导在钦州分会场参会。省媒体记者唐云健、高洪坤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6月24号，市委书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钟畅姿来到北部湾大学，以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为题，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授课中， 钟秤思通过详实的史料和鲜活的案例，与大家一同重温中国共产党的来时路，回顾党领导人民在漫长黑夜中觉醒，在艰难探索中成长，在烽火硝烟中淬炼，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在伟大复兴中奋进的恢宏史诗。授课内容站位高远，立意深刻，紧贴实际，催人奋进，饱含深情，寄予厚望，引导广大师生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勇毅前行，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钟秤思指出，北部湾大学的前身之一是钦县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当前，钦州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平陆运河通航在即，产业集聚效应显现，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心可待。他强调，广大师生要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希望大家热爱钦州，留在钦州，扎根钦州，建设钦州，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积极融入钦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北部湾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苗健主持活动，北部湾大学党委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二层机构党组织书记、组织员、全校党支部书记、党员代表及本科生、研究生代表等参加活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省媒体记者高红坤、陆琪琪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市委书记钟秤思开展2026年七一慰问活动，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老党员，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钟秤思首先来到老党员陈秀娟家中，与老同志促膝谈心，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的生活起居和家庭情况，耐心倾听老同志追忆往昔岁月，回顾奋斗往事。陈秀娟今年72岁，已有党龄50年，多年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默默担当奉献。钟秤思感谢他多年来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并叮嘱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支持家乡各项建设，热心参与邻里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为乡村治理再添银发余热。随后，钟秤思前往生活困难老党员梁红静家中。梁红静1969年参军，197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2月退伍，曾获得过五好战士称号。退伍回到家乡后，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扎根乡村一线，担任民兵营长，守护一方平安。钟秤思细致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以及存在的实际困难。钟秤思鼓励老党员坚定生活信心，保持积极乐观心态，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克服生活困难，努力把日子过得更好。钟秤思要求各级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老党员的生活状况，主动上门排忧解难，把养老、医疗等服务保障工作做实做细，用心用情解决老党员急难愁盼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见贤思齐，砥砺前行，立足本职岗位，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贡献力量。 省媒体记者吴阳记肖新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到浦北县三河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在三河镇新村村委白田囊自然村老党员陶世深家中，李玉成与他促膝而坐，细致询问日常起居、身体健康情况，认真倾听他多年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经历，对他始终坚守初心、积极参与到村党支部组织生活和各类公益活动，为乡村治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表示由衷感谢。李玉成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希望他继续发挥老党员优势，多为乡村治理和发展建言献策。随后，李玉成来到三河镇新村村委鹿头碑自然村生活困难党员梁作庆家中，详细了解其收入来源、身体状况及实际困难。得知入党已72年的梁作庆生活比较困难，李玉成现场叮嘱镇村工作人员要常态化上门走访，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及时化解生活中的急难筹办问题，切实帮助困难党员减轻家庭负担。李玉成强调，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各部门要常怀感恩之心，把老党员、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走访关爱活动，做实人做戏、生活照料、政策帮扶等服务保障，要搭建平台，鼓励身体条件允许的老党员发挥余热，在政策宣传、矛盾调解、基层治理中当好先锋，要持续完善困难党员帮扶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升基层党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慰问。省媒体记者吴阳记肖新报道，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深入浦北县张黄镇江背村委树下村民小组与广西国有亲联林场林地权属纠纷现场，实地调研重点难点案件化解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严格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工作部署，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依规全面攻坚化解三大纠纷历史矛盾，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在争议林地现场，李玉成实地查看地形地貌、林木现状，仔细核对勘界档案，认真梳理矛盾由来、争议焦点和前期调处情况，听取浦北县张黄镇国有亲联林场及相关部门工作汇报，耐心倾听林场与村民代表的诉求，深入剖析案件久拖未决的症结，并与随行干部现场会商，敲定调处方案。该纠纷涉及大坡洞、油干冲岭等6幅林地，是一起历时久远、牵涉面广、调处难度大的骨头案、钉子案。李玉成指出，化解土地、山林、水利三大纠纷历史积案，是自治区今年新春第一会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民生工程。当前，全市积案化解进入攻坚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扛起为民解难职责，迎难而上，破解疑难矛盾。要践行四下基层、上门释法说理，疏导群众情绪，平衡好林场经营权益与群众切身利益，做到柔性调处、精准破局。要严格落实一案一策，细化处置举措，集中力量攻克典型难点案件，形成化解一案、规范一类、指导一片的示范效应。要整合各级各部门力量，加强沟通协调，加快问题办理，梯次推进矛盾化解，确保历史积案化解有力有序。 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调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灵山县融媒体中心黄广飞、张仁仁、杨浩报道，6月23号，灵山县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暨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冯子镇大卢村启动。启动仪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序开展禁毒志愿队伍授旗、全体参会人员禁毒整治警体宣誓、禁毒主题自行车巡游等系列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场景化宣传形式，全方位普及识毒、防毒、拒毒知识和禁毒法律法规，进一步浓厚全民禁毒、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主动参与禁毒人民战争，凝聚全域禁毒共治共享强大合力。记者易荣报道，6月23号，我市第三届顺坑普及讲解员大赛在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本次大赛以讲好钦州故事、奋进155为主题，选手们用生动的故事和独特的视角，将深奥的顺坑理论变得具象可感、通俗易懂。赛场上，选手们各展所长，将深奥的顺坑理论转化为生动可感的故事。从平卢运河的设计工程到泥星陶的千年窑火，从大好养殖的海洋牧歌到百香果陈皮的特色产业，从烟墩大鼓的非遗传承到刘永福、冯子材的爱国精神，24名选手用各具特色的视角，将一段段饱含钦州特色的人文风物发展故事娓娓道来，既展现出钦州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勾勒出新时代钦州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的蓬勃图景。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刚在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钟畅姿到北部湾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钟畅姿、李玉成开展2026年七一慰问活动，向老党员、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本次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钟宁。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2: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3: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

0: 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马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马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住香味找过去。他行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来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

个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马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三四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啲香芝麻。咁样做唔单止成本降低咗，而且又酥又香又好食，群众啦亦都买得起。经过咗佢嘅一改造，咁呢味小食就喺小董一带黄烧起身，明星亦都逐渐传扬开去。咁外商人亦都纷纷嚟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呢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了几百年的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点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勤，播音李慧，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告。
1: 城市农村报告。北京时间来到8:01，一起来关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青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2: 好，各位车友听众大家早上好。通过我们指挥大队的实时监控看到，目前车流量较多的路段呢，有盐水路的三小路段、建设路与文峰南路路口，由北向南往新兴街方向，大环园转盘的话是往一桥上桥方向，以及青州湾大道西环路路口由南向北往汽车北站方向，洋房大道与南珠东大街路口由东往西方向，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金海湾东大街洋房大道路口这边由北向南往青州港方向，目前排队位置还是比较长的。市区桥梁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一桥、二桥、三桥、四桥、五桥桥面上的话是车流并不是很多，通行的话是较为顺畅的。另外的话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看到永福西大街星光路的二桥西路口，目前这边的话是南北方向是禁止车辆通行的，车友的话可以绕行至新华路二桥底这里这边通行，所以的话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注意一下。最后的话就是雨天路滑，请各位驾驶员能够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平安出行。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